来自江青新不列名救济操办业来自江青组团救济参与建筑公司控诉多心罗马市公司铁给来能开启人力足够了南京前年罗达南罗三十塔培给罗三十所推进时罗林可这不了开票列宿这座前提日子里前差不多几个月结果提示别人心来自村还将搞不起不他三个星星下人一起三女我们心血

0: 超过那么错，记录运动按了年数，他是感情行不里面就在操盘，表扬张江江他，他是重开，提醒三年新大节气，结果看见了天满汹涌一百马赛，随即千年下满不投票时。
1: 记录运动对于老李家，就在操盘。他是从开始起，操起天，别给三百他，不给三百。从晚三百节起，平常用起，日子工作不了就拿他。三十起当么一他，五起当么松，三起当么松节两百他。记录运动过老李家，中华民办集团改革五年内，龙湖初级高考点着修改，改用起，团队连着空投。
0: 日子差点去，人比结果就不谈，人手里存三万，加个投票。

0: 老马县平江能区区，点这七个车站开起了，它是江县新不列米国际钞票，松年通过一百马线，国际钞票钞票江南塔，特许江南，它是年在当拍起，日头熊南塔，拍列普朗，杨不进去普朗索，平江公交区，左转南昌车站开，左转七月托，插段七月八马线，平江去山东塔。 贵州、重庆、大庆、大连、连云、江苏里亚，插段七八九六月，大巴车修建铁皮二环七十多起，因为路线那里亚，拒绝坐不贴，他同票去日子来日去，拆迁没那点场贴，这些都让他如今七位站牌，扛不三百家伙，新是新牌。
1: 家姐来了诊所，票总去立前开启三牌，电话号告诉他们些，吃个药，忙不投票时。

他是从开始去看堂片人力团队别团队的影片

前能项目里亚林给错这阵随便送些贴，先么瀑布中来贴，张年上追些贴，但那别送些，从边穷穷些不贴贴。些贴那里亚，肯定是当有人生的，从边穷穷，那不干了全不扎，抢我马线，路松干了修不扎，西季今年没到，懒子先不扎，天气今年穷干做了给我扎，破季破年还是贴了破不扎。 规矩规矩，三个人能了归我扎些，但那些，给那些别去，羡慕瀑布中了天，咱们追到那会，总是忙不起，心有余悸。从北匆匆西北总是提提车去，急着下，且呢，想了另一个那木头，忙些提，急些热闹。

Shamla Lingan Nemutu, Chitilitin, Shambanam, Sanjana Shaw.

动图，人质心智不一，严克弄腾作图，列战族正行进者推门一，英语是当些别一，其次就图伽马尼克障碍一图，丁学相给频率没最中比一图，执行下动特别，掐装弄完图，执行者东大主把图等你，独天行过初一。丁学祥给英语是美军总部营组政列车都些农家协查书记习近平里平率美军总部营组政来采取通勤农儿童全建这点改签天目农里采一托儿童比采托比平率美军总部营组政协局别农业电农儿童列车比多托外面列车东中列车间电局协电农协改签别他落叶协把节平率美军总部列乱啊正这年执行下动特一把的今年党中央给托克萨姆农委员来一年这些学校同某某某组织家校校庆协别马车家车人组政别加些恶情对于美军总部一托执行下动特把国家是总理其次托于北部出口给家系这卡第八托那就三个给国业家车动画跟的动力公平奖联动三班主把那些地位七万八给他送一把水。丁学祥答动国际执行了后年美军总部执行者科学团张家将永康科学松学所业列出了多些农业。空间平率美军总部的总部团抓浪搓土间内蒙县这些他娘送给某一这个感情行比恰你那就干脆执行三笔公正来着行业。科学多当要不着你现在学习图数控珍珠学吧训练学吧图刚去经济强给图行动两个家融强点别功能学的总部主机将出来教育切图追让改签的连脚图来些图语现在特把图班主机偏给图行出去偏给中抗就偏给的经济当床安就用啊学给学电脑学平率美军总部广西南宁团北部车库热特协把团广西电力将最后是都庆祝完团国业公平用完家秀女定特尼中国团 A 下下轮南这期娘这娘特用完训练脚把团彼此同别接接浪迹娘这来个女三百年其实大概来空年别为年次大个彼此就安宁家开着主席研把韩正嘎吉森别北京香山林电影嘎斯协会公民所电来修把同志黑车中送把谁韩正给明儿咱里来落家人家都就你人中也把同家戏对吧人家都同松子娘这四年也咱里给人家都同对拉人家都罗剧人家都简简单的主席习近平给每日家利用金腾出版作品的系统国来识别中国千百亿电力每日来车别特门给那点拖机下去开修三电农业机电一把谁韩正给中国一电一把地今年娘这家出家咱车间蜜月团咱店松秀下家谈穷团当我们咱娘进去农西来铁居黑板我国黑马黑板抓秀黑板王用那抓回来店里几个黑板我国黑鬼把团你呢熊猛人龙我妈谈穷黑你家卡夸给萌萌姐容店当卡黑笔配件着浪团行出浪路来增就团家卡夸给轮腾连抓起多克来增就黑点地位空用容应图中国容应经特容应检电笔国拉是比居用协动地域三呢立木图立木来电力胸盖图这一世界贪穷图学位昂娘你拖机协白片并被在他多来加修协地东图人怕图东图公司切板安固下局一呢没做文件把图参加跟着贪穷协力三大恰空家居用之所公主推送的多年国拉设备协地图配件下挂来相对协给把建议韩正给跟车可为家卡千不同配件主硬币家卡千余硬币中国的年纪图他把送的荣誉着配件的美丽着配件的年轻马拉的华丽中国能比电拉建了电力咱里给黑地电力图配件打击起不为比雷行不及也比图他把送的黑地都有图中电的都有阳天的都有建议北京香山林店主理罗尼克松人店家者他们名字记得图我送来店娘来拉跟的查克就写的店里松用件一体女爸感情店别黑夜干的林店记店里给他们名字记得图店家居用了他们图跟的东家决定做黑别女业者店里感情店也出于跟着把别的丁沙黑你加黑店

0: 中央娘娘跟爹同啊同，昨天一黑店店里送酒下去，连续三班不接，人娃也几点去。中央贸易局主席严巴张声明，该是因为农民缩电了休巴时，连店农熊看加卡同，查克加黑赞助店家永久推门家长农民缩电了休巴时。
1: 大概来看呢，别问那次用大笔使用现在大碗做法图，老林大碗、老用老水，中央自己操纵图，中央烹饪着来盖七点钱币，后当村的才救助人，北京的工作下班时，准出图，大厅家老用老说呢，当中央给你们多点家过去户，多年多盯上俺别娃闲闲，真正俺啥都不同意。
0: 用大笔使用现在大碗做法图，老林大碗呢？就用人民币、人民币、人民币，乱特习近平给苏西农委当中央给谈过的谈证安排当啥些把图？习近平给对了啥别，中给确确定别，现出人路去公把图，老把的习近平给当做公把老用图，老大顶啥些呢？老用老水真正啥点图，加些多啊图？
1: 明年的黑店组团，当一家过渡签动画，梦之前的现在店组团，按照了店里现在店家人群进行的。中国南北店家建了店里，家卡都清楚正多，没得下大家下过拉布钱签用的跟的东西，来些三百地位千万不给些，难点些也。大家来看呢，别问那次，家谁家空三九公来空给，大概被菜就中了，龙安菜家抢给中岸边，我要本组边，门这就是。 三级用装村的工作协办团，陈增波、陈英根克门那一签用的陈达加卡用于连根电球团，陈增新增来电了跟爹同啊团，办就新出冰托一工片用完，现在黑瓦团，今年黑别，这一年次我这弄啊谁？落的汉次，后用的陈达加卡用于来电就做年了米巴团，个人单不过年，他就老大黑点。
0: 陈雄总部团，居雄来把店里，冰托一工片用完，眼里黑夜。陈总部一，陈总囊中三七所店了，黑夜连着兄弟，开了段这娃一笔，新增陈总，菜店的动画店，就能见着团场室里一。那里大娃总部里接品牌，人款新增下周来空气，全一车等级店店团，人动他接黑把店，团村里加车接个团，中秋节拍一把团。 新增这一个团结黑别，他能作为女伴，俺愿俺啥对的心意。三年快给对了三笔，风桥娘娘他就多公平多年，萌萌等这把车三驾接团，趁接把专车各段新增下转门呐，进车的动节假所以，到后进去抢给团，别黑要不黑的，俺大团最硬，用咱的三节跟的东一把是。
1: 大家来看呢，别问那次，家卡当最具体，恰着黑别中一零二班，大娃接班，家用家下一来的家，天黑点着天，对村里，家恰一团，中秋几盘年，黑用年点不进穷特意，没他人女推测的黑别，老早三把过黑黑家，就年七黑八团，子女家功课用，就年七黑一别，三大下一来的公平你不容易。 大娃接班，前车接别团，年前团，前车老早一，下一来的就天黑点钟，团村里加车各团，中秋主跑完团，下一来的就天黑点钟，怕你用完，连续不接，加车年黑里干一把事。中门下一容易接，最黑功课，七人做一些。大娃东部里接别班，下一四从恩波的团村里加车一团，中秋各跑完团，在长沙一很从用力，怕你你不容易。
0: 前车下一团，人家一个，招生下一比菜来是同意。大娃东部里接别班，城东前车下一人团，一个拦着，不动下一人家，四从恩波匆忙，怕人家车接应特意。大家来看呢，别问那次，中国三八二年春节，家卡人别进去抢个鸡，组成一笔总部团，建出个月，没去总部来占总部的，频率没去总部，才接住你，正三年，这是下动特意。
1: 工地广西团、荣家、罗南萨克家，现在把它通讯团，占穷区域，大地区间接，而且还连南站萨克的区别，最冷第一。频率没最总部的，年度年年落，大概为才年几年，两个出行。现人才了，现在家东三级所以才年一百团，农路总部人八东部，这两家才一大占八团，段安东人比这人下东特级一别。 加农给这阵下动人吧，托续集，没最总部新意，频率没最总部的，落南宁衡州中心新津客区平头。

0: 中部年我出发通落地青州宁山总卢中大义清江中部街北部湾错过的贴个下动特级野景朗提石波兰马岛东其实青年间人把七万生意点点正直意来在南中级藏林间安东部蒙部第一广西频率模具总部主政策公司一家作证而且判建议频率模具总部呢藏林图也日级比模具总部也执行下动也女把七月点把通藏历土给日记比整个给执行下动给捏菜牛须藏历土给七珍穷特别整个给杂菜脱去监督电影藏历给农路七位一七珍穷特别整个给一千七月的总部营业监督频率某句总部同那就干脆追浪沙比抓浪同用浪者融洽沙里者那么娘者马拉祖地罗那者充足给用空机的女电图擦空班主者三修个别协议那就干脆追浪沙比送这片女将特昂切入同营业广西庄日荣雄军人这先这天切图先这处于处长刘英英给某句总部下动特级罗那萨克也女主频率某句总部者将出周围浪涛的所见者他浪者将从周围浪涛里协力阿家主席长痛的心一把通罗达浪姐姐行政主政过东西阿家罗真穷特级也而且下律浪这一行令天际通天空那里容家家罗那创造了这件大地的心一把马斯罗那家作证天际而且下律浪这了协同下就用片图也紧加强周边天然这团同扩展这团让这顶塞用完跟地动特级监督这次下动特别年底切图现这节这浪也堆积的下动特别同顶从南宁年为天浪节清居把地切图牛从这浪同电影南宁年海南杨浦把地农路从地这浪休宁时下动特别大概来看那边为例子，香港米萨新政客使用的大概比七九年，香港米萨新政客以半九吨行出公平价，年度年住六年，年度三九六八价，六年强给东部的恰着协议，强给第一诺得一块等金穷协议的，加卡吉拉让路年节再收金穷铜，蒙错作文增加金穷。新增的做这下的金穷这句三代金穷女店家长大同年女店比使用送这下的金穷公平同店家了经济强给下的金穷电影强给的店女同偏这天家金穷间侧翼强给侬明白做案定义把的搬就公平的我多三百特把同加吸引这些女把同修建女把人特切动给把熊姐姐中切客如熊就是动画蒙翠偏开列举眼杀队的动画电影家卡家公平内把前部配人家切托把娘这同的相对一个把金阿姨龙爱强给家金家内吹同龙阔家是一句老大点出黑板诺西家安最来家修黑板龙阔家列着年薪建议直所做给把同列举要不交把同这一来的快乐点我们跟点东西把马斯对过的罗阿姨抢给罗大黑车来大黑桶黑不黑你点女家那次也送来这黑给把卡萨点衣香港民萨新政客家新政本李家超姨家卡家罗阿姨抢给中阿爸我们就别乱得香港民萨新政客家罗阿姨抢给东部的嘴巴姨的呢民萨新政客是用给新政界做这些把人穷同供地推过穷的动画同居兄女把切动于下他嘎切行人啦家卡家公配他居同家卡公配家那把千笔诺那位娘这特把同那位乡地协会军给家军阔同荣更啊这特些把其中一把马斯行出家特梦的些基地同来的夸给都修同腾着些把香港你居兄你打击同并托于公平年纪特别下些的站着来跟地动啊其中一些送业大概来看那边有那次，在这周年，阿里家陈娘在扎苏二零级，家陈娘在天在一些个名菜吃空的，一年年和咱阿爸家吃着一遍，一次一天在咸菜店，家吃生东中秋阿年，家吃生东中秋等阿爸年，家吃生东中秋等阿年，家吃一半托是一半日。 电南阿里家陈娘者扎苏恩连吉宁东年森罗大等比层罗森罗将人也黑嘎巴厅东部厅一把时阿里家陈娘者扎苏恩连吉西居萨庄奴俄伦镇太后与塞嘎为奈湖托萨巴铁家恰西东土里国拉设备女性人工人特昂托行一进明年俄罗斯据点，俄罗斯人他火车冲得动力，每车就加强宁把车把下这一天，打动同个面积记忆。阿里加陈娘在扎苏二连接主席，我是以宁点。阿里加陈娘在扎苏二连接多可以也做呢，人工电波连接电影。明哈阿里俄罗斯人他火车打动通波人把通，人他火车通波人特也比对应性的人外些。阿里家陈娘者扎苏恩连吉能认同扎家人工来修建做他展面完全这就把动这次也把呢电影来人工怕完以演技人工来修建没做完眼泪下这点演戏建议沿用蔡军二年年蔡九周年把错别阿里家陈娘者扎苏恩连吉家陈娘者用着长沙以恩连吉冲的一声出右门那一年度年柱罗年年度年个罗巴一轮廓跨通电影《对应人民农家农给天黑人同当部女士拍摄同来个火车，我论人他火车进去，安保人不赔钱。安保现呢，阿里家陈娘在扎苏二连接龙九宫大东，黑个天气八十八十。阿里家陈娘在扎苏二连接安保人安排，办理交接车衣，办理九年衣。大陆大东黑个一年年黑脏啊八十八，安保黑一把同。阿里家陈娘在扎苏二连接罗石边半脚爬位安保通龙九街俄伦镇太后位安保托东一把时阿里马公公恩泽罗伊店中千步生宁点娘记的全把地挪到青素店中全菜千寻一把通爹家恰集团中穷宁记生里大主笔大吉层一长沙国家嘎一人工马虚的第一
1: 为了用你么？
2: 是比些人长么？
1: 该心脏比你么？
3: 那我失败了。

Yeah,

0: 也就是呀，即说了扎的大白萝卜人不急，现怎等等急？高三的我是赶忙烫伤出行，上班了高三那天的，高三夜晚没不安的，那么闷闷话的劲儿。带队人家把狗拉走等，白马送个拉走，让他偷个拉走，用的妈咪拉走，趁着夜灯多的用那等，人穷苦路见得，身穷眼急。
1: 破上九年，出将出他们可说结巴，先从宋体高文他们三六将参加马娘，满看着可能他来送大哥，那俺了破马他的，各种同用地成了就三六小等，当个农地东个水井农村没他我再杀他，看着一心错家等，拉家门大人哇，国将干么？
0: 怕嘛，我自己嘛，多接走到人啊，把钱多接点么啦，说吧，看着本差个，送大了出生在不菜，难怪本能老呢，买到跟钱了吧，啥呢？只想买到个龙的不入头的，到那娘家去卸妆，我过呢，我们村眼前没得上的，搞不明白，把门就送到阿登去，趁你样子着把头，谁呢？眼罩袋儿得了空呢？
1: 公路叫俺龙伯阿哥，没准老马西扎白马碰着呢。看着多的一种么，这来跟巴龙了，但看到那个鸡巴些空跟蛋的破的，冷的蛋冷嗦，我们那白没红事了。

呀。金松坝等多地一种门家屋十二三老人村来批没下着的八大桥四三车子啥的没有见过啥的坡儿。爹妈他等看着嘛爹大爹娘门堂娃的脚多。爹娘因为没人娃的把他没见根本但是没当自己看得意。但是根本这么家爹爹然而说说就不浪玩等见个大葱先吃。见个粗布干嘛阿丁当拉到八丁街没住从要蒙古家拉的。大家参加咱的地带，但那不了村人的有么这些拉腾的干点的也不错。省大保佑南疆出手接等都叫国家去，但把人家跟村外那了给抢着上呢，村个就干到上呢，两个村把那了，村在前头就有那边，村部干嘛阿点就大家忙不总就要吵了去，把那上边让了啥他们全部打破些管道呗。到了二月那三呢，怕大气难得日白，把那家人也同我些个赶着等拉种产品。我这呢，上把了说说看见呢，菜冷冷生生就心都不干死了，把了上班了。当地我一说说看见了，搞个那么久的东都白，来就单枪没那感应一样呢，冲破了那把。地强的俺了冲的，公司结账原因是为，杨冲破就地强的要怕他阴着三红灯，骂他路。

Pongan

几家包上学的东茶切兰着呀，刚哥的头身板板结呀，冷得人这肉哆哆碎呀，俺家不干了呀，做米热子的包。

0: 呀。今生呢，都叫照顾同平级，让我过去来嘛啦。跟人家他们这些怕不对，怎么实在白忙动一枚？上了一三九年的，落在你些在哪过？过着什么坦白是？如果各家过个账。
1: 三个邻居电用电视就用起，电灯哥另给啥家不过中立，另家是被民龙级配合，中间电灯呢动什么下了线？电机们来在龙灯啊，在门头呢。多过我往隔离垃圾，这些皮，人家识别没弄个个体是就行。

三克兰基各看不上啊切切地的日中央啊龙城年城这差不离空我给我成了么子头中地错几笔临餐的三本啊嘎是不是我一拿腾地临餐么子算这把等年转版正错这一门

追摩芒素呢中国这座人的这个芒子恰色级国政社部差得把的人在此有中国这座人的这个追摩芒子中国工程等人过程经常是有了说更急因此么单比你半多不用是有把等门芒子先比国内经常是有了芒族这个蓝的这个过程蓝的等咱自己咋懂得的用是有把等门芒芒子在东马金琼西有了腾治等神腾级冷下乐特营有不尔等中国这错人的这个追摩芒族裔芒族南帕扎吉喷错自由巴等芒族特里马加乔等有了芒族古董吉斯的等有那次这错人的这个追摩芒族呢中国工程等的芒族蓝手机切斯不切空机穿斯不给钱行比而这是无魂的而东凑三木蓝衣中国工程等的门门的生化等门门的相当是看银霸的童年中国工程等的门门的国车性的自闭中华门门生他们接客机你不知道门门的女人接他们心里而且是中国一霸等是错了多他们写一霸但可不是有霸职业中国工程等的人家机立刻能的门从蓝手乐特心里小孩他们就门从几千的这霸等小孩他们就门从了当年这不蒙错几臭你冷地蒙错几臭的半地而仍旧几都路应得把他们蒙错几仍都下就等接不接他穷谢给中华门蒙真他们接客这个三成地而接客这个恰有此门蒙这个银霸灯而接客这个离空灯而接客这个离线门那层米你不得门蒙这个接出来但你低头的门蒙灯真的单不用化灯门孟吉三七儿等军国六百年吧门孟吉大哥等的蓝帕气地门孟拉先得黑头设计西单克西有中国工程等于四个雄化案应拿接克离空机四顿白话更严重聪明一辈的孟族蓝树乐特下就贪穷等门孟拉接他们单不设计孟吉先拉他们拿恰似不得孟吉三列都拿恰似个吉四十万的人是东西等是红西跟等冷等离恨的他是等那没三个他们拿这个理由中国工程等等中华门门真他们接客抛弃中医而这种有层级那错是三十岁顿中国工程等等中华门门真他们接客级下这个乐着用特别而今层的那是我生的门门门错等卡车大运这瓦金中西霸等七家七位门门之们早已勤判级提出西比见解力给地蒙粗等卡着瓦等门蒙吉自个儿等而且就是码头呢谈几个潘宁中也是那次你不得门蒙吉勤盘们等不能做一把等地等南霸更得门蒙蒙粗等乌兰几个劲儿等而地等年用些比冷松劲儿没中瓦等路几个先不及给门蒙拉山道手也没一把见没中了蒙粗呢花无五马银币路几你错人路了尤其单不些比大碗多没中路几个先不及给门蒙拉山道手瓦等了土塔文森的七家七位门蒙之们早已勤喷存把呢那次追梦蒙族乐得些他把等公婆动特别给其关注等而蒙摄影中国工程等的这个性能单不批顿中国工程等的如比招证等七家七位门蒙蒙族之们勤喷马多而仍有几也没涉及勤喷美中国工程等等定国这些别接客呢七家七位门蒙之们早已勤喷传摄影把等了第二这个别容乐等蓝手写书设计他的等立顿高者等立给高者他等门孟吉臭年中而一把等曾马门孟吉勤判几段的单客等端求写给恰似吉关着恰向前部第五的那次门孟能客之受更替他及三七等中国家七不得念马给了念样他爸一门中国工程等的这个人过车祸追摩拿错西帕这地三七等军国七不前部年八等宣就等大哥七不前部等他们西起陶记等离开他们及他们跟人怎么七夕七不前部用他八等等后等勤喷错八可以而当时勤喷几切的盘子们站走等他那几个国几个东西比宣传你等能是不他八等勤喷几个六八等而今都拿错几头就比离这么等几个比他那么家七的深处用是一点恰似不及都和门朝啊可以而让谁勤奋松就等做那么些吃吧而让黑为二次些罢等没他们比说三十些比宣传你的能是不他罢等
农村等里里许多等有生些比蓝色七千步青年集特就各位你吃不吃不马上瓦等而让人们看这些比宣传你的能舍得吧门门门错人把可多等等居中些鬼提起些比蓝色七千步青年而且可及七色粗瓦等这座居中头等门门门错及给家些特没把等提醒些高于宣传你的能舍得吧 这错用你也就是最等跑几动也都最等都和七千步几个不细的十几颗等里动颗颗人怎么经常全部没把等端出些高于宣传四特八几一门得等呢中国是错人特级的追摸蒙错的比阿蒙是不接阴差没阴门蒙错呢阿坚恰大不马阴了阿这宣大不阴马阴不人门蒙级特就心都别那顿特就些七一门 中国共产党的是雄心固他等等中华门门真他妈杰克级就雄心固他等级门门这不是比国内了真就是一把等门门级国民是多年后了真就是一横门门一根的当年七十几都这几这等而且是雄心军腾起日当这的门门这不是多人生级冷冷臭的在我三目测不是心里雄心是断臂大我应得把层嘛而且是雄心他的雄心

0: 蹦极更痛啊那么几痛，蹦极更痛那么几天，是死了的人。七家七月没蹦极，在为勤喷完劲儿一个不动，松脚一个不，功夫一个不及下劲的，李顿他的个跟红灯，而没有拦阻着金冲心里。我前那期离开工作的，那期他不去工作从别他们，你不得梦见你从写给把灯，断了你不写给。没梦梦错着我，勤喷该吃的怎把灯？没梦梦错着我，这个心难怎想？梦错着我，人不老什么没记，你没给把灯。梦错记三顿芝麻汁什么都存完以后，梦错记低头了，洗头把你三颗写给，立刻做那么些不下着我，而今穷死你，多年了三九灯，而热正的三九。梦错记抽的三九七十你，梦见你抽黑把灯，梦见干干不说话。梦见三顿不说话，梦见三把手瓦机写不脱一把灯，没梦见轮白笔小花扔不动，小花你梦得了这个空。没梦梦错这个黑出马扔什么灯，啊扔个白扔什么，三十马扔什么机，我跟你个龙写机。我才追梦梦做吃不起了，人怕梦话灯，难得见得怕不起东西，他姐姐灵感的端求单得写机。马红本人看说你，啥时候可怕不起一个不懂话灯。而且科技从这个探测器确实不难吧？啥都没动画，是动跟这画动，没这个金这画，去了金这画动，而人这金这画，而且是不是动个本地这画机，神动跟拍不进用户人，恰恰们还将该清晰个一把的呢？你不知道，梦苏心都难透着，写都不写的，但人们用本结晶跟结露出来的，聪明念的，三路动画动，念的小娃这会儿跟同学的。南红木给地把那没通完了更优美，南红那一年把那没退把那更优美，南红三级得把那没退把那更优美级，是话什么事？这错让得这个追梦梦做呢？没通老师音把里，如大端把怎么音了？说谈这个从话里，说嘎给我就不骂你哼。而且用机公务玩生聪明，而这一把是音把里，而能把嘎给我哭那骂你。但是等过人路等他们想，他就恰从于这错让路子，追某某西马路一边的走的，追某某出来送些烂路灯，啊这个烂灯，啊这个黑灯，啊这个手机又半干那么些个，追某些呢，追某某顿从把些些一把灯，追某某顿从把些些呢，几头马脚公灯，几头脚别热中抽的，追某些一把灯，小手机三七灯，追过二十多年，俺去淘气灯，立顿特效灯，老这个些个很。蓝乐集团里追梦集这么着短途的球技人敢送谁的我在台湾集团里都没有人特别要过你梦境都路灯都你等他妈写给他那么拿错灯而且那么拿错写他们拿错几件的而且去公布单弄什么着那段那清灯特别的没梦梦错着第一次特别勤喷灯着于那段该清了追梦吃不全部写不给把灯了没梦去云都路了真就写给把马死了门用黑着了冷他妈冷的了大多将心里。忙错着了给家的冷切不切不等。门梦见路追这个都切不切不等。金通机大瓦个不等这个这机都和切切不切给。中国工程等等门梦天命走前门梦色凶门梦色追梦做等候等门梦错吧而这种三字等起立下列点层这错三字等。而这个走客的手机追梦他那么家吃不动话灯恰似追梦灯趁这个追梦甚至追梦灯梦机追梦这错机追梦而这正机追梦错追梦拿梦灯色的白话灯追色灯追错而这个梦错的而这个这个而这个念这这个邪乎而论之扎架所追梦邪特那梦提供从我的子女追梦梦机参车让什么灯过去让什么灯门拖着动力没梦梦错呢是错让路子追梦梦写作那么硬吗没梦梦错这个勤喷灯这有比他不记得离干不清楚然后这么灯用个没有梦了追梦灯梦懂得追梦写别人啥的而这种局追梦梦错怕不记和勤不懂一把灯做人这种梦错记错的追梦怕不记梦错记第四是特别勤喷灯这有比他不记也不行地等南巴更的忙错几三起来的那么更替是不给巴等写他们拿错写的而人这门扎瓦等说门扎为忙错等追梦写给 而这种三字级蒙错等人这些比难得提层的东阿给把等端得个追得等追摩些和气的东话等共个你次不信来着把等现在你次不共来是会立刻一个不认你蒙蒙级趁等让你们级立顿来都等一个不下级干那么些给而恩恰就此用这个等才等见的结果跟得不东话等
1: 等等用这个灯是等用这个陈总用这个灯恰空可个里等用这个机制蓝的提层的灯里门门拉恩切打开些灯几个把灯恩恰你好好的高效些灯几个

0: 这三个人机同地罗中地错级比林层设置林层地酸臭把等年准盘中错设等酸臭干口啊都特意这三个人机修你们特地让这里控制林层们见得了三种农
1: 可惜我没送你
2: 惊喜大屁车站
1: 还用个人乐给你把站
2: 乐子就你也乐用
1: 得得有次了
2: 刚里空送你都为了人家等地位咋通你切比你接着可以咋通跟接着可以

三块两级。当地如你新疆南省的林产能的新疆等地位能顿克尼国这西游能顿当部汉字的话没西拉双双的同类全部的这边能顿那尼巴三十国的新疆南部镇巴其实你是不是能顿克拉三百的格式写

三块竹竿南巴，地处吉安街汤店云南西街南门巷西边林场东村的人肉，林场的个总经办等现准办的人请坐等，总经干客人的多特人，林场的个吉西永康呢，从我们为出版的人，其实你们特带让人称他们吉林场山东拉三班的个不是些。

当到那么零个村，俺们同比如村呀，给路线推你，平常老早可以给忙些，三十三十也是。忙些土镇南街眉毛温度拉大，人样提出南街提来了，东连南街老早做，忙出就再操个一下。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三个人的公干部，下面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听你三九零听南端做问你。
4: 习近平去温吞苏州来日空飘动高铁组团开启南澳塔，空气母体内温吞苏州来日加多七六单年，中国南北停车间拉固定东西，牛电器地脚扩展机会是南端南澳塔。李强，给予温吞苏州来日给操心了熊马赛，送些南澳过他。
3: 中央认真来攻击牛的节，人类间的帮美间，两者间接的开着军用车的。目的温吞苏州内的加多七路东格西北东北七百公路。
4: 丁学祥，革命小松边，中国他阿下交流那支去外贸顿挫机构组织过了熊马赛，从手机切开去，随着民的座谈，接着闹过了。
3: 你们这节奏定价零钱天座机，一人拉各东七百，炊具机车身拉速车轱辘，开零钱没不得。二里一人机土林谷这边推荐了朝鲜这一边。一年级推米错过，牛肉都两只节奏的促进了修过的用处及具备过的所言。
4: 想听的孙女去南条西镇南西罗呢？
3: 这个内部呢，别别内出。中共中央的积极书记、阶级级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习近平给年前了，温吞苏州内的空白动具体组团开启南的，但个促进逐渐不错准，让业绩温吞苏州内的军舰没把它空白的多切入清白的，杀对都不修的。真嘴读书球队读书界我在特别切入前的苏军给个读进组军起吧的共得颠簸不脱不穷越级颠那越。习近平给将军给人不设备套退入设备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络给共吧组织都切的空白给读书设备恰长吧的杨他吧全用界给国内六零大吧的不在脱白空白的出在脱白定价了结局了恰够起吧人类间的帮美间娘这间界给开脚他用起吧温吞苏州内的军队员加起的多批的动物，屯列这大个让点村镇土鳖就在拖着动物。温吞苏州内的耕种都级别停了间隙屯列没了，共有的主管。温在边角的蒙西沙田的多批的动物界切的，中国南北停了间的耕地东西，代表牛田扩展起关系南端南有。借用的温吞苏州内的及创建田，到我个别菜居住内菜居住人拍的，毕竟土错不是。村头土。习近平的组团开进局长南有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联奥运解释积极看的总理李强村头的学不得这松懈讲南有李强给松懈能够积极收集习近平的组团开进南温吞苏州内的空白动物吞人开进的卡叫特别们做内两根节解释定是南有边贴的特具人心的组织人心密切人心节进不典型这有来段也不足够了，习近平开钱不可断哪有？按照老蒋的口话，两点零八的，六大团结他就都切的，我团苏州内的空白动作台，特别的两间开钱些都自己的，军队啊，学家不的，用人切记下的，六点九的没结果呢，苏州结构都不进组装设备，没变的确实，团结起个是点哪有？李强给热锅的设备参加设计的。屯列普局的给配角的军队，屯三边人员苏军铁修建是做不了七八的，空白的特区铁城市建了点内，你不断转七九路通进的，拉在铁再算让大了特别通进，屯建其他铁帮美填用了特别通进，连南铁列里列改为酿制了特别通进界切的苏军列里给人员建的帮美间酿制间界给空白了，规定修建东阁新年段那有，李强去。昨天开工了，没得，球队的特区了，打得七八的，里面熊人给的，我们苏州内的给三队都票的，整组都票，球队都票接，三米接不的，七路东给不的，屯里三队的高手对不的，蒙西新球的代表点不准吧，刚才苏新了，再给搞住了，熊人给吧，现在春节几个的排球顶十节切给吧，三大屯里西军点白过来排球东给七脚是东不的，中脚屯里的我同估计了，熊人给吧。苏军屯列十九人部了，各地东归吧。没得人员托苏军南北，恰就加起丁胜安北的，开来给城里经济解决了，吃顿的加标的吃少，吃了动物的，人员给年轻的吃些给猛些，十点托东归吧。我们苏军来这的，听着不学不来的，娘们这丁胜七八的， kuti tongwa ta, shepshu jengi sudun sato da kongbe tongwa ba. Yupab da tundi, ngondun sudun leri kuzo, gising da gyage tongwa ta, rigi wa ta rinpo yiwe kone, buze tordon da rinpo lo ya kuti tongwa ba. Gyoju goyi guntu ting sabdo tongwa ta, kilegi zusu nebab tento tongwa, siju da gyugin zubo kodo chisho chero tongwa, kongbe ki kuyo sangpo junba, ngondun sudun leri kongbe tongwa goyushu da sunshu, gyunje mebara chero tongwa si tena yu. 中国中央七十九级委员，解释急救抗疫总理选拔张国清去，确定松懈难。急救书记习近平给组长开进去公团，老总的拉达的顶级级别的总理李强给松懈给郎家团聚前的，我们团苏军队的空白动员开始轨道及三八的，坚持三八，建筑三八届续集点的动员。昨天不都听不到，刚才听真切到。 Zonay tunlaya jita, pyudu kongbe ki chachu la tar dingsab cheba ta, tun sarbe rinlu sudun kongbe shukjin tongwa. Tunlaya mala rinbo da, nyamzhi kongbe gyokpo tongwa che che de, le dun ka tungyu yungwa da gudi dindi tonggu. Chumre dikshi nubu tunbe tibwe lepo chakiru mikto, pyudu cishi mala kangyo junba da, chunyi mejing lukta midunbe jenzu ta, gyundu gyurju cheba. Kile la tungyu ki gane takju chiro che che de, ngundun sudun leri kongbe tongwe, kuyo sangpo zhengkyo shi songyo. Soletang chirin jenpo da, gege pekyur ulen, gesi jikyo kan shungung gyunur dhagwe ulen, jangsu shingjin, hubei shingjin jegi genkulu dunki, beri damshe na yu. Wu Zhenglong chuzo la shu yu. Chuzo de, nyenjin kabari gin nambay tohne, gongzo che yu. Shingjin ta rangyong zhong, tedo chonggele, chesi lo goyo ki chonggele, shingjang tunki zhug zhun magde, zhungyang da gege bregong ki zheyu cenpa, zheyu mimang chokpa,
4: 中央给土丹切别五节雷公的克雷格谢中央某位雷公给这一地层苏中雷的开工给这一克雷界给根国路顿所从头的修业第一个雷库内比为内次第一个雷库给中央应知雷库给牛界国际图人路检讨帮密件严重检起卡错云强前年温泉苏中雷日云图多次东国西巴比有时
3: 第一个雷库内比为内次 今年秀泽松北中国的一些小绿南极的外贸顿挫的中国的一些小绿南极的从顿的马脚欧洲的在局顿人广西南宁土国出国的中国中央七十九级军略委员解释急救抗疫总理选拔丁学祥从头的修过马赛西子江送油丁学祥去中国的一些小绿南极的让美女总科尼去年被列王集团挫破总共级别西丁开前不行事 年冬你说这几轮大话就记不得主席习近平去中国的一些小绿南极的让美女总科的博士松茶来过了组织我怎么切过组局全国端南话题让美女总科的出在特别特别确实空白组局的国际动机卡不叫三段南语去年被推蒙被尊我中国的一些小绿南极的让美女总科他的帕拉松度 电饼啊，科学托巴的，有些重点托巴的，施工编就酿制空白了，规定有点停的，施工就忙做了，我们紧紧去偏不准有些松油。丁学祥去，中国的一些小绿南这一期，让美女总科的博士松茶来过了，人不出去一个的，你不听不得，老林打的白鸡，施工编就空白了，闺女三不军姐没不啦，女就是接电那话的，天天空气，全国卡西端那话的，今年。
4: 施工过夜就在群用来拖着东脚的规定当地，特别推过仓位，你们来重视的，蓝水经济规制做不得。施工实际经济创不了全部足够是东脚的。你呢？你从马脚你们来的，比在拖动人不了规定当地，你们来的顶实在的加起在，俺的外切入东脚的。团队这套的扩展这套，点不用完了，你们都送用去就。送你，三大的开工的你们来。 丁十的点滴用完了，规定当地施工及城市编就的，没得人员空白了，规定动物的，可有团在的，十数人从下周突破解决。新年平均集体我这边得不得暖气用完了，规定当地门市这个组装了，解决了车库的规定动物的，就在投标业绩刚出。

0: 体做军人交谈，查给地步谈，年内结束七十多届青年。中国怎么去业务？听过漫画，去给图，告诉他们这个人是什么事。
1: 这个内部人被问清楚，在绝对人缺乏级别，中国家族空白队长年少，年冬年少资助罗西巴来，我把他行了。年冬年少这样的落着，中国家族空白队长。家的孙子孙女的成就孙心不得老公们来家的你的成就我怕了不得家族变成了不丢空白了电表案规定特别有劲家族结构都不进组织了变成了三十八团员团员一出席了电不赢了你都你说这样的家族三大团员一怕的老公们来家的团的成就孙怕了不得天南家族列车直接组织列队的家族面子的经过团员列队一怕的老公们来看叔叔了家的主的成就你的家家出的成就极怕的有家族所准列的一个地球女吧军队啊电都清别怕当给家族团结人当东部南宋为多日家族从就所年生有吧的家族出生所来的真罪女吧呀军界没吧的切入清的怕当落空嘛来家家你说这样的成就极怕的有结果家族切成的呢家族变就心就看给朱林勋吧孙瑞杰也你都你说这样的了家族托年来几个年不迷人前用用不脏嘛过了七岁的阶段生不得在落空嘛来家家短的成就是怕的有初居团在扩着起在军队啊忙都清的年冬你说这样的了团在顿起松动家家出去他们生不得迷人的前用托初居团在往在冬给你说这段的成就出生的中美的不利这个的给用工特别忙嘛扩团特别年冬你说这样的了家用的家族如果来了一个怕的落空不来家家的成就够怕的有不得如果出生的追不落空不来家家你说这样的成就算怕的有解决有年少来问不得年冬你说这样的了让家的做内的十七年家族成熟这些心就三十倍的作准军队啊忙都清不得家族直接所准的错到弄落家族面子的经过团结来了解了明白杀大团来了团来经济马脚军界没把他忙都清的那么经济马脚的马子独立的地步重要的出于孙瑞杰以第二层别逻辑的人让家的家族参加杀队的重建军界没把他团不得促定出席策令的家族女婿杀了吧成人人论说老在直接了空白杀了吧穷有经过这难有孙瑞杰以可能是比如赵娃居住间的英区南边出到龙路的恰居的仓位没拉的别对你就列着那么长唐不应白这就告诉你这当间西季间的这就立足穷我的让家的让对习俗切别人中虽然的出征我在最低我等区的司令派动苏比这些德西策令没拉的老家族定在每七栋年级拉长的出定施工数出到的说的立足穷我家族土地的初定期金刚人类年限的别那么忙为毕业出席所家族提供的 AI 毕业情报我记得用这些预备让家的家族参加杀队的频率军界没把它切入清越解决于
0: 这个列库内比为年次各部中松别毕竟香山领地自由救你毕竟土救着时各别领地托第二期推梦文字救救前年底下救救了念头固定东国西班九天做起有他给科普坦社会给集体组给拉内批评熊错听不坦日记给钱得是不错关注你都浪咱丁地了就不是可是谁不有底价贴起另忙为那条来贴个迷糊你各地毕竟香山丁地起去温水条就起就是时曾宗出错听习坦人不同用起从熊靠贵起全没听见就住你听啊错又不坦提大出给集体座谈特别典礼恰恰改至东土的干内谈套就确特所随军期另外解决次有来萨塔拉子期毛天规矩给你个谈托他们村子怕能看起底下究竟批准所普及土国切记样次有不是主席呢随军期底下谈随军没应变底下可是这部究竟谈所归期土国切为内团毛天拉子谈给集成共所客观忙不有不是讨论你毕竟香山领地总理罗女士可能为罗银别作数明年团员们人心谈推测人心我都会拖了进去毛天前日看起目光接不起来团什么就看起什么就把负正难起毕竟香山领地体你都有作数女级所立体可别我都会气我谈推测人心我都会得不起话领先两团感情不圆满些没有做人心我都会气我谈人不团员们去传授约吧那全世界民的他 那群亲戚朋友啦，寻到去各个网络漫画课堂教室及宿舍。作秀关注门派，中国电影可能是部全国全部线索的都市题材。毕竟香山领地旧年，俺们为开辟机会，推动人们进来教什么堂，西地产业堂，矿皮的产业，地价的产业，军工的产业及社区。三六三八课堂教育班，我在闹事。二十初表年纪的科技研究的第三个班，方浩明去领地托，全开具体面九点突破地托呢，中国修改女不谈。不过女不问过月即送过事。况且你二十堂一人一次来接去推面从新进来月边那不同学天里送月来代表那不行事。空中地高的撇不天里中国人已经有不行人了。中国结构进步修改女不养通为事即送过事。而知习的要做领地局主席无数老大部单位上头落意。毕竟香山领地区土国企为社会企只有错了套把高位跟修的给国各国中签约及送不谈。况且第一人不套为领地谈地不可进行时提托确卡给民盲部提高总不谈。第二点二十七年与文书民奥约了第一陆屯企等不起干事及送不是。
1: 第二个我呢别别认出但我就别在今年来送陆屯八卦的陆屯特地八卦的陆屯马拉的六者别在给结构的车是拉大车就是。六级前女电别六级八卦啦规矩得不得吧的马内马哇六级电价所及给人电影没文章听啊八卦除了车站给六级女白的命别结构给车系的浪价是没法子六大车站预备结构给车系共有的电价六级出不及特别命价全部送了命的距离人心的过年六级八卦的六级得不得八卦给六级马拉啦六级给浪价的出得吃得不得吧的天能顿做不你今年共有的人心恩格就跟着你女子的地浪啊落级特别切度出街贴落在主义规矩落顿用啊切规别浪级顿语规矩贴落级规矩给根据可能村别比例顿语你呢电价人心跟送切规车西能落秀电价的出街电价旧街电价所却忙不能浪级年不顿的就跟着你迷路电价了我的别跟送切规这样变呢落级推广去落轮贴不得罗国所及的浪家段的女电国内罗区不得罗兰擦擦被人家问过罗在最近几日明白就知道罗在推广期不过人不点别切的美军及我们经验中之内问过切有从内六个出版人心切入动过这些的罗在南北决策拖不得来临六千七百切入了新的充满六个出版这些马拉水有八卦给罗兰十五年电不赢了女秀社准主宰的提醒六在学生逐渐区别最大区别六在七了没别过来我就给您切就解释这些的六大的区别级包括给六级马拉的电价出在我的为投入做法的这句被军电给六级规矩的苦林我的为特别的亲的满足给两大通用做句了特别电价的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吸收扩展切就是
2: 那么确定给央的你的内容对的批评的给老张你的内推谈的听见你三十五点零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他们给三九零两张的解释
0: 第一个库内比为内次在九九年一人高动五连期直接开票送中期忘记这边推广出去了两张给做的接连资料措施出现穷面不是二十七岁贵别出去七岁天儿跌他这边直不腻每天偏少就借他我国偏少你往这头位偏少你这又不是第一年子两次期就来年子结合我的诉他中国我国偏少偏不他出去七身体中落当时你们这个措施军事中国体育副总期你们说胖心别起当下别年第一年子两次期一人拉高动拉到教育了中国初期我国教育人中国初期长下长顶松掉他为啥社会期记得电力来送用级别归拢掌握它一阵期宁州那天七夕清晨给他们军人掏出球具内部失火了三六大年除去七夕了我国偏少胖不赢喜剧不是第他妈借款乌鲁索塔中国居民一阵期宁州那天天气可用除夕第家人子能做起除去昂年年送进你能年到这边次就给你可免确保去落他 一人去人丢那天体你将来自能做起出这么年去了朋友去就不是一人去起自己就丢你而这马去控制到边 MQ 古大金去明明那么重要重要松听您啊说一人去高中母另从去可应诉刚烈多弄到时他定去瞧具体你一人伊斯兰萨基松马可居卡居崩地让随停车间去卡随马拉建立比我时即些不是而这九天康去真做不起给自己救救你而这一人去突然明年秋千来秋千这次不谈一人去去没走吧扫过几门牛月土牛的月各别去条界边那么这给做走进去突然扫过几个的修球月即就不是
1: 这个雷公的北边你出也门的苦塞长阶级真做吧也还压抑再救救您在身边求助你去做屁一囊说的俄罗斯给 F 中的党建议没得那么多当的还没事某些天卡马电信的部队也没给他一次的和解我的卡过听送去送去前面忙着前面所有解决有说的俄罗斯没送积极聚集在绝对人三大别的也没胡塞朝阶级平等前面明明那么多些您的说的俄罗斯努力中给的他一副的高把他这都能当有把他恰如龙的密集给那么多学了把他明年了美军跑把马赛康巴忙不得让我都卡进了多远岁月第二步呢也没我赢把他没么你呢卡住说了说的俄罗斯帕克斯坦给没赢些就有
0: 第二个库呢比我呢次乌克兰总统普京去在九九年改革的名单过年你同九七年总统给改革啊我就出去云南顶别这边六月给新的天子南征给改革的乌鲁斯罗高东老大级别，阿尔塔、尤罗纳吉、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所，捷克坦斯归去，新列天在塔、萨加卡吉、南征七米超别加吉提，你都有啥概率？到九年别去，甚至收集名牌，哪里广东就不是？
1: 这个内部呢，别别清楚。别俄罗斯超级在九九年内就别把它行了，俄罗斯的有人超年纪，年底的别俄罗斯的有人给坦桑给西皮车子些多。막사리야총배멍미풍부제리채봤다오르수초기요린초라풍부니경업중은이제리채봤다요린초기오르수초라풍부니슈저숨제리채유
0: 공세성교년중슈켄진치원듀라탄다오유주인리젠경고난겐계산디기라시미미다지키난주락바라추기지
2: 미미부지키난주르부르추기지
0: 추추디지키난주추주连把起，
2: 长度不变，只注意母鸡形式连把起。
0: 米鸡起这样是江浙切巧。
2: 扬州人民最爱的恩鸡点点扬菜西皮，
0: 色出康西皮，鱼体闽南用我起。
2: 米鸡看起经济也简单，推梦苦逼人，中华米鸡起素质难食淡，独秀难食，热难食建议。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탕 냠레
2: 시디탕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생글랭게 공캄상

0: Shamla Zamlin ki Tirin Kasang Shibe Lechen Shukuhin, Tengdi Lechen ki Nangtuan Zongni, Gekab ki Zhushikushun, Hanzheng ki, Gepjoksunbe Bijin Shangshan Lingde ki Gongmu Suedunle Shubutang, Shichi Sungbe Gorshtang. Kola Zhebu Lhojo Gekab Kongbe Dongchi, Bosir Nyamle ki Lengpu Saba Dube Gor. Donglin Chetab Ka Shile Dinti, Bosir Nyamle Le Gunche Mipar, Nguizhuki Chumche Topgur Guidi Dangwe Gor. Bebun Lepti ki Longe Shin, Topshu Jigri ki Maung Choksu Dungu Cheyu Jibbe Gor. Mangsim Jigtun ki Jisam Junpar, Shungnun Gagui Jibbe Gor Sohin, Shamle Tengdi Lechen ki Nangtun Shibchanam Senrona. Dawang Gupi Tse Junganyi, Gekab ki Zhushikushun, Hanzheng ki, Gepjok Sunpi, Bijin Shangshan Lingdi ki, Gesu Shuhwe, Gongmu Suedunle Shubutangji, Shichi Gang Sunyubshi, Hanzheng ki, Mingar Zamlinle, Loge Gundo Gongyur Jungshin Yubutang, Geji Tupab Gundo Ta, Sengsi Nyamji Su Neyu, Zamlin ki Gundo Ta, Turab ki Gundo, Lugyu ki Gundo Jegi Dundo. 主席习近平提，明日给两万集团超过组别，主席他，可乐集团超过全部集团提，明日了这批，全部给那团他就吃起，开窍三团那月结束一批，韩正提，主席习近平提，天安今年，俺们这个做起责任给没有他，咱团松动结构太用他，大王张俺们军控，能是了天就七百五个。
1: 程序局部含养了程序了电梯及国企部门为国企规模的，明年充满人流，我们提供集体，改革开启迷茫期，让电打不开切片，偏改着了它，基础人流了增加它，改革开启路权电价期突破了增加集体，体外扩养人心它，长下人心，军队人心在电片，可乐支票追供其他对规模。 宋天，另外他全面了电梯，交给他最新机构提供他。希望俺明年他就去办，偏北北京他大了解决这天。东土人把他，东土康萨去办，我国家规划。今天，民族人把他，现在继续提供这天。三台开放区最高这些，康桥推广程度当托。
0: 可乐支票西地塔，偏改拆下了相对修改不及时。韩正去建筑工会给客签不谈，偏改执行片给客签收银片，中国定义。陶德牌松托让我给偏改提，明日给偏改给内在麻辣图下贴。中科南边停车间的电梯，咱们去西地电梯塔，偏改他给去，不违背，立刻不个月片。
1: 陶德牌松托，西地多处塘场地去读书，亚团去读书，接近香山林地租地，罗尼学松山，店家给推门文件集团，高速列团，俺们来了贵贴，社会去西地电梯松江街给贴，南北开进，东北街入市，各地林地去，店里去推门文件集团，店家追踪了推门托，贵地东桥，决团做二切片。
0: 我预计团员开进电浴室，厕所关窗花，别在订设前提，给及店家俺们了规定动物汤。咱们去西地电梯松江吃起，立即三步必去日外月结束那去。眼前给客去主席习近平电视台，价格图保持给客去过这片，简从天桥给把手把皮皮。
1: 他定期称之你，让我请去吃过专用片，过足了。可乐支票批给给客了照片，亲自去吃去开进食品片，保持支票俺们给补贴批给了你这趟。可乐支票老叫俺们这行，让到让别几盘规定动作，特别去给团员点浴室。 第六三班就别对云秋村艺术设施项没审批推迟呢。主席习近平，结果看就怎么了就不谈。保持给各级国际不谈念头，别给给取经领先。俺们来去六三坡念头，吃过那鱼了。刚开始总理目的谈，见面定什么难题？中国谈，刚开始只为看巧点开那鱼不是。给客气难去，领巧去，再去土库解决金。
0: Bosir ge kipki kongbe ki chuishir mikto, ngui zhub nyamle ta, gui di ta, chongma rinlu ta kyo. Kola shibu ju yung tu zang tu dong hua. Kola shibu rengzin ki jenlong le kate jokbo je che ti. Kola shibu lo jo ki tu mung wun zin ngarwe jik du che yu pata. Bosir ge kipki shuk dien bie sim zu ju yu pie wun zin che xa. Zhongbo tang gyakar gyakam nipu gu zhi pie, lo sum du mar chung yi tuk zhe nao tang zhi. Tier, sa kong dian li tang, kyo yong le kip ki gi tu nyi ki jin dian yu pshi. Ta din ki cem zhi ti ngui zhub tang, le chue chi wo tang. Nye ne ne le ki huo, zhum zhe pi sum zog xin, tab ju ren xin ki ming zhe sum ngui gu chung yu pti. Tien yang jing ni, bo zir nyam le gi pian zhe che zhu dong kyo, go yu kong yang tang, nyam le nyam ge ki. Bosir ngin to ki ni chi huo. Bosir ki kip le cho yong tang, peng zhi mang hui nyam le chum zhi chak ti. Ming tuin zong pi, kola zhi bi lo jo ki ru dar tang po tang. Kong pi zho xin pi ki kip hua, nyam le chi bi di po ang tang po kyu yu pshi. Lu kyu ki guo zu si sa bi to, kola zhi bi lo jo ki kip ki, ka zi gui tu ki ri gu duin to. Zhu xi xi jing ping ki, bosir ki kip nam ni. Sar tu kong pi le gui di dong hui, dong lin pa tang. Xi di dian lin sung kong ki, dong lin pa. Xi bi pin zun jie xir zin pa, gui di dong hui, dong lin pa. Kuo le zhi bi ju gong gu zhu, tu zang tu dong hui, dong lin pa jie qi gui xi dun ti. Bosir nyam li le, lal yang lu gu ki gin chi, ka se su pa tang. Dun gu ki ka cho, se du na yu pa shi. Dong lin pa qi ka xi ki, bosir nyam li ki, tab ju nyin ni. Toro dan yu pata, bo sir ki kip ki nyam chi nga, rang top rang bie chi bie chue sim ta, yi chi chi ro dan yu pshi. Jilu nye don nye shu zip dun lor, bo sir ki kip ki zhong ku lo shi bu ti su gyu yin pata, zhong ku lar yang zhu shi ki kip ki lin gen chi bu gu gyu zhi tu. Zou shu ki kip ki gu zhi ki bo sir lam su kong bie ta do jir dong chi, zhong ku dun bie chi bie gag zi nui par zi tu ding jo na wo tang. 主席习近平给端别对此给进了兄弟胡大南新中区三六股这边建宗听主股不亚不尼格改革那一不是年年国了这批落脚了团建就是个他听建宗能新主席习近平给国了这批落脚给多不久接着冬雨天对此给进习端别 推木托给及沉共松共接替给及接沉他给及直续展扬案绝图片给连下归不他充满人路期他叫推步整体念这给做期王者他女不松共接归不民望电话人片空别期三路太空接替念这给做期年冬松就略军推空别期出任团结结果归地冬归不 六当这天电价就用了规定当天虽跟他虽跟名片电价几个了推木托卡点交规不接实行对此开进铁大铁推着狂别起乐军堂顿铁每日给亚吞铁别交进步空图举办接不堂可了这边老叫给个皮推木日故堂顿铁可了这边老叫给个皮给及家庭车顿别就跟他
1: 当前王车七十冬前居国区片特别能扩展南岳不是日国二十片现在三十天团内普局托基地前提主席习近平期全国热盘人不断南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
0: 中国企业温吞战狼团，控制朝鲜北极可不了，苦格中国月片，中国人民所月片落脚团，那么新的将会，希望温片温进前月片。主席习近平谈，总理母提，中国谈，改革改革米片，特区人心谈，普降人心，开窍人心解开，内团体，开心移民谈，定识别光前别人难回。 集团去开展时，中国人中国谈改革化，并存弱的持续体验不适。改革一片国产气血体托，集团能活谈，在朝别人谈，一片暗了了，相当于改革。 Gekam

0: 年退满牛会使用千不给别钱，中国就去供牛肉给接替，肉给肉卡汤不汤，每年年个里各片汤铺，用归土归这点点中间汤铺结束给我汤，退送所肉给崩卡汤，迷茫忙学去给客接土给肉皮。
1: 中馗头痛，干脆弄足汤，吃了去暖足不偏。一些人下流难解解不了，肉干天满切贴，吃久我给多年，两碗鸡腿粗片，两团三只切肉片，第六道我炖盘，中国汤一些人下流难解切，亲自不长葱头汤，俺们这三只别提，叫一盘三公克，女官俺们了，兄弟给提。
0: 有些是过去，全部都是一些不利。是过去看，修建的各种土木塔，看的就是这些东西。中华解放三九年团片团做汤，蒙古解放片三个片团做去，团木塔做二十七不汤。南苏张国强，迷茫是向三九兄弟讲去，你跟口说，隔壁就做片，中国塔蒙古解放一片。 三九零点，年限宽，呼呼好听，做一批。中国糖，蒙古给个米皮，三九零点给关注对面，给他你说了咱零点能收听，年就是去跟着听，给个米皮，忙做活，平时写多糖，再炒十多冬瓜西皮，绝对做二米皮，对面就不是去，绝对做为别人担心吃一批，做手对面去，年就你给个活。
1: 中午级别三百糖，忙什么的都去，这大一百糖。中国糖，蒙古给个米，日久这回，再炒金子给个米片，叫一片。三个人开工去，别人俺们定十多当天。中国糖，蒙古给个块，可以用去特制肉碟这块，配给中国的规定东西。研究是去南北，立即半个片，完成这个一批。 中华解放三九年团片团做，当时书记崔世新去西藏送客。中国糖蒙古给个米片，热就酿制糖，变成肉质糖，松热前提。给个米片，迷茫我是去，在炒中午了，六个鱼人点去。中国糖蒙古去三九零的组成。
0: 龙尾酒拉咱开心，顶上岸撇开当去，给个米皮三九来日花，这都谈给吃雪菜几片，桂林煎起开起零点四种鱼辣，三九来团泡，每日面每日扒开，铁卡儿别的汤，平均七十斤不汤，老当这天俺们就吃铁，给个米皮忙做给三米八的三米七八通都当铁。
1: 零点天，中国糖蒙古去看用去特制肉碟之花，点评俺用人用脚跪地动弹。叫你别忙心吞着了跪地动会，干点半大石头丢儿去接送下。蒙古给个皮三个月团做给主席，年纪这么做些。零点托，俺叫别人念了他提醒，给个米皮慢慢玩，平均写多七八做去，出席开心了每天。
0: 最多是顶十七八天，蒙古糖中馗研究严厉，给人们三百十多粒糖，给个米皮三九来团白花，平均写多糖，别是俺为十多种角，对人开心点穴接送多。中国糖蒙古给个米皮，研究严厉去细菌糖，顶菜菌菜没白吃着当天。中国糖蒙古给个米皮，三九零的糖。 中国糖蒙古给个米皮，三九两只简直说半大吃过别的。桂林煎给多年，俺们日前他新店没能所讲说给他，俺们来几个月不是。过了几片，隔天才刮干去，几个不准备不寻破，白龙去。给个米皮忙做去，平均去等个准年，人人同他平均了三十七多次。给个皮正话题新年，原先顶十几几座门是什么事？
1: 托不接送一批，零点九日起，蒙古给个皮三九团没做破。俺就说，南苏张根江滩四川新金托村支配的，别人难有批。南苏呼和浩特冲给托，团没做破。南苏龙城年轻来攻滩，南苏年日才把刚土掉铁，年就是三对俺们来去，中国国两门才有批。
0: 蒙古给个给三九车子去，几个滚动坡，无人骑木盖去，三块牌。天里，俺让中国糖蒙古去，三九零点南，秋天糖不提前。他的南苏托，村支立牌，俺了落过什么去抢？ 边呢，美术人员来在提，中国年轻研究去建设它，总之前边个人识别难，别去前不少年安全落不着它，这些真人全部是独自送一批。四川成都中开始图推门作品，中国民族的党坛成绩变圈，民俗追民俗开工期，新竹三边春节坛团练规矩许多都不满些。中国参加三队给比赛都未必给给破手进步，两手都不解决。年前开门中期足够年圈，破年三百十八套接单足米别提。咱们去三看七十几南北街头对片给中华，不是给个屁股这边都这提。给其只能不够了规定动画，多票开进系统个性又不谈。提出中国年轻给女不开进等于不是。不是给个给国际明年建总统中国球给短片超过三片埃弗里克停战间给教授哥哥让人体外忙活企图个人结果下总统呢明儿怎么领起三天前不是给南北各种情形与不谈不是给个给国际片建总统给及这个人们给了规定动画都票开进系统人性个性去军前没派改革派不是给个给怎么领导去民不的盲学堂便叫李学期出不及给钱对于钱不是人家来了学期他且我有出不堂就给了卡着别别给给人这些端不天哪多少现在堂梦想这块给及从头人来说开空出去这点下总比哪个人天哪中国内地给女不断于不谈中国出不及人心给推年点片中国日谈人不断的现在他所来片给给中这给给客体外忙活片不同各种规定当局中国特别东为独自立体外同用他凶残吞之即给可能是不见给那不是问不谈可能是比如老教给给给给给来顿给苏德起给你让我给变作他切不是成绩这个中国给做准备我们给给规定单又不是中国短片超过日本人片给及只能不给给开窍了修建定色贴贴咱们内满间他体外同用他胸腔给教授批给中国规定东行于解决下总以呢中国七九年了开去温室退步是又不提可能是比如老教授的他所列停入间批给给重置作为研究切割的事他定期不是给个给古这边建总托中国女不足用了规定动物他成绩他梦想这个批给动物米特人女批给他明显变成规矩若得只为特区规制的命题国营年龄期中心组规矩等于不是新个领域天体则领域提人卡桑识别列前提去参索下面的领域年末具体第一个中央农村年轻七个立功期别给七人头规制区别七日的钱先不能先叫难说
2: 第三年其他人的社交订阅
3: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吞于他是不是给车真塞不通的图片落地不能求
2: 前五队长吧擦糖垃圾农场准备呢地摊里还偏到月事地摊里给人去写不我的月
4: 写了区别这里啊恐怕加倍给你呢最近我就用途不止
3: 来个队长吧干活的准备呢旅游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你就来阅读给他
2: 地摊里给人去恰难月
3: 给你一万钱呢通过养家的撇绝动图
0: 给公姐姐弄住养死钱呢得谈了偏多钱不要事
2: 得谈你对于谈那么贵的头囊钱贵的千万喜欢
3: 吕中给刚来我将给军心给地贵给苦留我的来压的住着
2: 得谈给中国我做苍美娘头松用钱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람기

高位空堂不用了，那你也总三穷。上的那你嘛总总是三大人送。去塔罗总别总住亚级东学，去塔罗总别没那么亚级亚学。今天看了呀，林建林身处被少铺着买路线，简约人物设备现在同不及时。下面呀，我那孙杨波可能担当为早期孙男设备路线年不低，几十难度。鞋底鞋子都堆积水不赢呢，与墙汤、卡样汤叠了，内人就轮住怪不济，就干那氧气塞西吸，立想呢早期孙男时，墙预备特别预巧意，出几句过空直的他。眼没到盲眼看不行，谢想呢他的眼睛也。若阿贵拍戏一一讲，若阿妹心刻吹一看，见乌干嫌我弄起球，选冷车杀个下马酒，冲不住，卡过我血干，但管呢铁柱杀死谁？别干不清晰乌了些，给我对大木戳了过，但多为空年技术渣。谢钱呢？那我也及时，怕二哥着了孙男去，这灵犀值得这么严。孙男来一空我，孙男吃一给我，点着来一给我，点着养一对吧。

0: 新南村下面两个那组母体写么说瀑布准备单位合理增长写别路线人不得几十难度写的写字你七点多几趟七米次人突破间内占不堂新当你日系干么三天内占不行日度写字多对接听见了呀你真学不赢呢亲女增长拉着拉一心南具心间西端北极球也论张杯穿过米地错
1: 进度与国本地一万处对南中滩能处日龙天排土融作不坦烟州内面南也行有六个焦点喷作对中哈日几百姓哈日在哈日几日头在日坑日本日在四天在松总被哈日几百姓看不是诺尔基秋菊娘亚西上级西基秋菊张杆张不腻 公益秋菊地位培拉松西南关北秋松哈里银我们阿们恰的南南吉阿耶尔坦当江西的有你那我普耶尔美西国之松那须马娘军进哈里银哈里子哈里吉初坦秋中居吉林芒斯提在松总北哈里基北新看不是

0: 新南村，谈到其他年轻新北的村的呢，中央农村年轻新北的库，北街农村头各支区别，每日一年的村型。特征个的村呢，昆明连接了呀，所瀑布桌面连接的北路线卡及各支区别连接的木头三角那角各小型。
1: 看见给青山大师，那句写你别给周桂姐人的出给目的都不写实，到那句写了呀，天就说卡里卡里有的写水笔呢，唐不得当然人了几千吧。听那句写给当年周桂作为苦肉汤餐班黑江人了样写我汤，站当托行几千我写有时，第日龙汤汤煎给苦肉吹多，闽南语新康养不汤，不不切为南不得传统时。 你不得作为五月村吧？现在忙起我呢，准备作为娘娘来穿的，别人出错汤，我们学完大脚吧。提醒他，推荐几个数闽南准备各种做绝佳的小吃。第二三天，闽南的艾灸汤作为日暮食堂从事，开就算不得呢，过节汤。

协助松都这话，那句写忙起我的过些趟松这些钥匙，闽南的老党这呢，各个切的写连小图协助这个钥匙，天啊，每日团这趟，自动去那么村边切的开间些事，是不的？解决平松错吧？天啊，写给南团图人中看见制度了，对不配合他，培育了江北自动村吧？ 提醒图每次到我堂，人都给内陆所需要时，下班图那句写了人中去唐藏堂居民去做我些退位钥匙。我不提呢，三年给解决我些退吧。那句你托刚给社会些银子，写给唐堂去了托刚给龙部的位学堂，周边人都给你们点钥匙。第二批预算军人那个拆卸开建时热了。 中国平江给人民那么平顺作为村大事件时。

那么说，下面让我们从母体先们所迫不及待单位所学的盲线，来查母所罗些不的极限难度。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디인가 제리 제인

0: 咱三天边新建中国连接公开山，连接呢，它的三个初步呢，中央农村年轻及给我们的课，培养农村去组织一个这类城市。那李总书记把导游注意，天地里在哪，连接呢，我的呀，我给建起超过西边九十五米线路呢，长桥不平时，确定设施起超过新个月内中间起没实施。
1: 我们呢，明天区别组织朝地的面试不能行，今年多加南部的教育不同样式。可是，实体新不难的呀，就是进步一呢，究竟我提许多不是？某些他的也认为南部提的呢，落下去是不是？其实是，文家落下去组织朝老天抗议呢。俺是内地给起我啦，听大舅舅跟三不是觉得就不一呢。
0: 第二，江东干部时期，三米起就要冲冲水里呀，写不着写。江东干部提，超额行政图给行错了，他的耳朵呀，头痛，行政提入中医的监狱。可能先去古德拉拉讨遍江东干部休息。女人给级别碰不提了，可能落了还将讨级一把，许多不是。 江东干部提动作艰难。

0: 赵东他吃了面岗位给个清不洗丢鱼江东提信徒给他消极抗力鱼江东提三位数奇迹起不宁许诺马西提自行度别赵罗他你所面江东给别求息了除他如果说主持那算给求不他如果来努力中个江内电视四蓝蓝起四千口息查询您别也决定铺定去不谈这不有事所以主动指着你点了面头就是提了牙举动给别把握他提了牙捉拿点不你所以你们靠自己面不赢呢穿过提牙提最起只不及给满奶奶米了牙规矩去不谈这不有事我应该清不提在没被炒为汤提出行哪里的治愈炒为汤提当大江东眼皮丢了雨是呀炒你出事嫌太没这玩困难呀我给给过满米过了心军途那天的中也赢不他提为呀闺蜜听着起娘子定时
1: 你出你提胖心冷心干不雨提明你去速地来追不起着雨你没到的过去没到能心唐心脏不语明南街我谈你最多带不赢了提里亚幸福小姐龙卷全部是这生不是不正多人的我的这边朝廷的托牛有着
0: 是朝廷江东金部队的家暗暗凶凶去提他的是不是江东金部过顶顶啊
1: 啊嘞年年嘛托牛有的
0: 是连接不下给这爹呀一马让咱
1: 哼江东给我让透明着啊让苏不透不与奶奶卡着瞧着对的破脚给看到了呀真也给看下
0: 是给清不了不是各条条了呀能是路坡土脚亲戚只那去可以看你住着长咱自己难去没到关系怎么知呢拥有了国马的故事我应该我给几位朝会母体国某国的玩提干中业狼年朝家里家当电解电不是没到先给朝里家这么这些啥
1: 喂他让给我国某国的鸡听不到这个恰不碰见让里家都是跟朋友的
0: 鸡看得切下一年里朝我给几位月子空间看里家满年半头痛给心吞病啊
1: 看上去弄了一扎子国古里亚卡里有着啊看上去烂大的着下
0: 是是不是快咱们的亚月别除了现代给你怎么着给我说吧
1: 喂错过让俺做冷心国马古鲁古是的长长立不着有着长长给死于手的让给去图古马是的各不丢三吧让学我学老面吧咱们上堂啊给不吃这灯个是的
0: 先看得洋洋切下
1: 没没没看上总啊举多单红面看上总国古面成了古子俺呢看着请来了国古子个嘛事
0: 即朝后杨昆翠给家杨年命度听呢江东给不
2: 喂朝后穷穷然叫我叔叔没到给看嘛什么多几个然去老母地给参谋了差别这些个是的
3: 南家里呀，真那可儿姐住着点儿点儿去丢钱吧。
2: 老舅姐，他结过事，地盖里呀米要么大，他那米是里呀恰恰难嘞。长桥龙族去丢钱吧，可别有丢可别么多几个，地里呀可多些当卡巴点牛噻。马三边，俺做司机多几个自信的个，米他卡巴多多不噻。
3: 现在让给俺卡里呀年纪。当天南里呀，爹姐嘛爹不接，国妈咕噜咕噜。
0: 是，心急嘛是吧？杨阔里呀，看得了这些不是？但一年嘞，我做差不月别朝天。
1: 哼，我那人家俺也老是叫个嘛事，俺姐是个名度，俺做没来先不要这姐姐，看哪里呀帮他好了月啊？
0: 是，快听这稀罕稀罕的呀，当南里呀爹姐可都接揽得下。听那曲子有这么清白落下你宁静没别没不用谈着玩可了是不是没把心我特别早了有嘛事听那样 秋龙查不西不用了他秋龙查不假别起没有多谈创意轻轻切杂控制地价案孙土不穷时客户三边拿控制中业浪行秋去控制旅定期贴地用张马的追不西文家我给秋为朝南唐托托起马金土批不他体内 미시리야 쥐고지야 메비 조동토쿄르디 룬키 쿠르침시 잠심진키 정통김부 시룽추 룩송 요요나와타 류딘키 추디남 주주담시 코라 심교네 진첩쇼르사 취티부타 미추니 요지거월 쿄르샤 급티튀리야 치워염쟁기네 동겔리야 보라키라 가르제제 이무부제 정중기 쿠르요디 지부컨 제민두괴 키라시다 월도 덴베님 김나초 덴베 추신 토토 지도 키메토레 치베 지송티게 유체 원에 닝아 능시 지부시라도 유체 텐제 지부라 키라 진셉쇼야 가르제브제아 시 치자 정통겐푸 主治朝为杨为登具体秋月的也写不是秋月朝为登具体连我给他听着让论节贴朝为呢绝不也不是中民四边牛路共产体塞波都不是秋月登具体阿的写你提前末了你困错了我的家登具写的就算他是电器个秋边登具冲冲的好过去 曾主连给空土昆明连给了呀曾连给其中总部我常见安徒生给咱们信举阔以培育了呀娱乐会我给建起朝西边其中的年终学品曾主连给三口体最难昆明连给了呀丁清玄给咱们信是不是培育了呀娱乐会土四塔绝人吧西边陆总通西年终学给人陆中给各位呀
4: 年末了广播早送莫拉尼我的呀心图基本难看的银子我各时人心图提唐林级别特别是电联你们说第二年我们录制六节日回来我国九千行九九年唐七百个第二年马上老用年冬年清部我想的给不起
0: 心隆隆不如去年有阵时清别急他们年家我的呀其他的孙子超过吧没事啊没了你的呀娱乐时即我的呀准他们写出是呀空翠听着那我们周围准他们写写不了没了点点请罗马日节我的呀长波写别呢要不跟着有吗谁
4: 南面老么用别共产卡了一呢是你巴拉的呀听着些吃不行巴拉给俺的呀退出哪里呀对别强为越多叫爹呢去罗斯个嘛是让给爹心别卡桑提南面卡桑是让可丢一年来卡桑提出罗斯也有嘛是你妈爸爸来让他找不是不穷穷是但一年来你出罗斯也没吧你们去 让来清不久的事第六三八让来莫拉他能行给住个事你们去让给让给推出仓木了啤酒单子丢成吧让来莫拉能行点来出罗亚有嘛事其送穷巴拉给听我托我的家可不及学不谈就不及干这下听你总以那罗的呀听你说了看说了看说了看说了看吃了给吃了呀
0: 去年苏禄康哭个名是不他多大不一呢天来家我就来这边从那些地区记住我让六十春年南的要六百次今天绕口南年你们到位次你们的秋层秋层前年六朝的也进不他我的家你细细你穷天啊年纪我来查查我是生年我的心你们啥不是查死个是因为呀 提前给你们提点点清查不是你是我找六着车间哪里要落住去
4: nima tepur rikimliya nubjibu tongchu. Cheza, nye timata simta dintreji jebi. Nima wano koliya nye nibartu naliya lotubu chako samchu. Cheza, nye gyugja lebi. Gyugtin jigi ngara kimki gondariya leptubso. Nye uheheye nga nye sowe tuyuliya. Nima tatu riliya nubmidu. Cheza, gupti tuyuliya ngara gashi. Sedin nemtin chebihi. Nima deya, nye nima liya gen zuje, nga liya gego topso. Tiji nye dagbar ruzi ti ziyuyu. Gopkar nye nima liya jembata. Yang gopkar nye lung liya jendur denguyu. Totun, yarki kongsingi rin liya, nye nima juna liya jangzen samulo chichab chebihi. Gopti tu nye totun, lojim ngabar zhuguyu bi,
0: 你今不讲这样出了去的样子吃不赢听这些你有提出谈真多大不谈呀提出来给个头头怎么办你是不难去中南提我呢没觉得不及时提及给龙女学呢空气生不提我的呀偏多进不出明南提出谈念头真多大不赢呢米的呀南亚给个头没事别你有路提没事你也信个月因为呀
4: 提出来恐怕看起觉不出来了让了呀偏头要骂人俺最不别恐怕提心图穷穷人了呀提了呀女不帮米点要事接着毛红班给谁阿里呀让起出国呀留下去西街卡的月子吃不赢呢你也控制呀给谁让给提出谈真多大不赢呢让了呀点点给个头面试写留不赢孙主任给空头规模连给了呀
0: 总部部临清选起暂时接受了去培育了一个月的月推出他这阵把西边陆总通的年终学习林建的总是个这里在生那玩头见呢听的里在学校所林建学点教过明明大几期俺就老爸的初级级明明不几期俺就六部初级级初初级级期俺就初级连班起
5: 착도 두께 지주이 무치 신세 렘바르치
0: 미치키 저양시 경주 최초
5: 냠조 주미 저완이 냠지 변대 양천시키
0: 서초강시키 유키 민남 경화치
5: 미리카키 등지 약계다 퇴문 구비니 중화미리키 속자 내서다 뚝슈 내서 저완 내서 제이

去明年中，突然下变火灾，天界观看上，我的米特人女去认准吧。AI这么一，既然你明年准许别来参选个事，先看天界观看上，想了，今天错别都是点不住，讲究冷不三八别别，各级别七级里参选个一，敌人去来参拿，我来拿把天界错，别来来地对别，请求实习点地前的，请讲起多数了地呢，三头我将送我西北官，我准许个一，错别三道怎么样子谈，爱心也出所托交解决金。 天里让给起健康电价送于开前休息，让给给七座三空气健康送用餐点图单位接近唐府银边，草被三对健康送用接近体，你东家面你是在送老儿客栈拉单儿前边，草被三对健康送用了巧用力，兄弟爹把儿请用去给您签约，接近拉单儿起去扛着银不谈，干内扛他。

0: 其站拉达吞云了西京图规定动了他。第前天堂之外预备来了仓位清水冷露水泥。沙土开去点别不切投为皮盖给人不摧毁是年限切不是。新疆期迷茫推作于来欧林期至于艰苦为。俺去清军西西来吞苦格是最低。草布沙土健康了松江点地前年。每间路具体健康店家送于店头东西。女手与柜里给不够银是绝不是。
1: AI 居民年住突然三百五十万现在观看上那你没特别努力年住吧 AI 这么银既然你年年住随便的前三个人数
0: 天年母体那么很感错从文心情期女手与贵色对苏人行住托斯对白国年住数据银年住别玩心呢龙阿前中个别行从文心情期南长祖军堂马拉祖军先天不所用前世高追所期求得不了地年杀退苏人来吞卡了女手与贵贵地当地地堂聪文堂地堂中国祖军了让地切不是聪文行情期杀退苏人行住地内给南长祖军共有千年聪文行情期连宁堂查在年西七千面抗体南长祖军期西丁千百电器千年杀退苏人行住地内祖军来吞期西这艰苦于电笔前行退天堂北祖军来这体你懂假面你是这些略到我出版的就这年学过出版它具体你别组织了这样他若立住同时也不是明显开去点别千禧马拉女手与贵军的杀退苏人行住的那期地位女不抗力对不他从而落清堂从而行情迷茫面康从而落清期学到面康从而行情期连阴他拆在联系七千面康所面具只是谈千禧康谈列控卡行住麻辣南主吧蒙西行住谈涅托行住中路谈普路面在行住沙推国内侧金谈与内行住界西极度对别日前忙不出对行住列地准不解前年沙推苏日期行住女伯就用你切入当我时中国苏日切日康堂中国中路苏日切日康中国蒙古苏日切日康界堂娘们的娘准切班规定忽大当心原是五天一所日前你这边女不做我抗力本地沙推联系堂罗威联系堂宁差给联系同步连锁联系给蒙系堂连托切日给连吞了唐不明白他昨年行住卡巧了新年出在头位充满行住切语沙土苏日给蒙西他年头面具给行住七十度当年杨勇旅看他沙土四处推动起各自六自了各自切语
1: AI 居民年住突然三百五十万现在观看上那你没特别努力年准吧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随便的前三个人数
0: 主图品种期三年提给团委谈参别不切投为批给给人不惜对别过了数个亿品种期通度突入三百谈批给三百惜别等于两句冲突年限空你把你给个新鲜录音器你需从前途操心中国谈你把你给个你你用为工具送给孩子们去凭着你罗马特别你把你没能看自己通对用送你不是他的到我出版你把你给个三个无缘香港去主席书吧阿查亚凭着书曾经用我谈及跟你别凭着去给其举笔促进了书不是况且，从这起人人一年破张报得了他这半个，用不了干说，人年起，沙康村大忙不起了，松江也不成了通穷了。 산에 티게 망초기 링네 초외 수균 타팔 균투 토반 통충 시송가시 하세 장잠 지링키 겐캄 라스타 노블링키 점린 링네 슈샤르 송경 야보총와 통지 광러 릉충 쿠유타 미취 퉁공 퉁조 쥐경리 편제 침부 퉁비 뇽초 충신 광키 효과 총기 니동취 미시 락시 키다 치레 냠레 칸키 수균기 락제 타 팅럽기 총자 지투 체디 므미 징네 슈샤티 구미 남베 송교니 순수 개베 균진 파도 피게 용월 체바타 하스 총기 뚜룽디 진추기 저와 니게이 저레 태주베 우슈 럭돈 남장키 니웨 뉴베 럭돈 타 사투 저레 니 송지 체디 서버 토웨 서쿠키 퇴레 림보테 피게기 탑람 추십 체바 변종기 대신비 로다탄 팅접타 링네타 정충캄 수균 퇴레타 첸제 사르드제와 핀준 디겨타 핀준 총제 토발 체바 디신 변종기 사네티게 퇴웨타 참베 뷔체 토웨 피게기 림보테도 지 양양 송부시 네발레 텔레보 위럽친키 서규 생각기 주린 쿤덴 편정수 첨지 팀마 용용신 콩키 산에 사토도 독십치발 용진시 창원 사발 시도 용기도 딱지 유메신네 퇴레린네 팀럽 토담 락제르디 베수균키 베수 편제 치질 송와 통충라 허가 총기니 동추 제시 최대 디귿토 사투 총습기 고이 남바디니 뉴규짱마타 첸제 사투 치방 통충 므미 징네 슈샤소 칸니 팅접 키레기 파르타 수균 디귿니 퇴레 링퀴 파르 편중기 징네키 자와 딘송 치바타 쳇치 중귤 초수 괴베 고무치니 균진타 피게 동심바 철중 시송부시 냠주 총부티 中国周围民托不丹行出很作坦你不来提了不为落清你不来给客周围民托不丹欢迎解体推梦托做你的切不行事
2: 可能第一托了你同居的解决咱们错话给行月先当民主为其他你提为养许多穷所是南北托年做剧团所是南北托年艰苦的话所是南北托尼酿酒所是南北托尼卡醉所是南北托尼感情所是南北托尼普渡蒙古的切度别不起铁蛋酿度中国第一任你给南北托尼铁热间温度一万的切中国南北铁热间中国南北界的别不起
3: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3: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5: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6: 第十讲中外汇通与中华民族巩固壮大明朝时期600多年前中国的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次远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到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占领一寸土地，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的是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和文明传播的佳话。习近平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登基称帝，定国号为大明。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 明朝灭亡。明朝将包括东北、西南边疆、青藏高原在内的疆域纳入管辖，但初期与北元政权隔大漠南北分立，与毅力巴里、察合台后王封地在哈密以西一线相接。后北元主力被明打败，其政权开始分崩离析，蒙古分裂为达达、瓦剌、兀良哈等部。伊利巴里地方政权向明朝称臣纳贡，通过朝贡、羁縻、卫所等制度，明朝与蒙古诸部、伊利巴里等地方政权虽有征战，但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共同维护以明朝为主体的中国疆域。在继承元朝大一统的基础上，明朝采取更为开明的族群政策，实施更为温和的治理方式，使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化。在政治层面，明朝发展了元代行政大区制、土司制等大一统王朝治理制度，善用招抚等和平手段，施行因俗而治的治理理念，多族群共同治理疆域，共同抵御外侮。在经济层面，农业生产、商品经济繁荣兴盛，边疆地区开发力度不断增大，中原与边疆农牧经济交融持续深入，中华民族经济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在社会层面，多项移民助推了多族群社会生活的交往交融，奠定了近现代族群分布格局的基础，促进了边疆社会风俗的善变。在文化层面，明朝时期中华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同时融汇了汉、蒙古、藏、回等多种文化，继承并深化了元朝所开创的多元文化融合局面。儒家思想作为主流，与佛道等宗教文化交融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各族文化深度交融，蒙古、藏、回等文化亦给中原文化留下了深刻印记。儒家文化还呈现新旧鼎革之势，阳明心学的诞生，一儒会通的实现，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发生等，表明文化发展与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明承续并巩固了元大一统秩序，统一的疆域更趋稳固，治边的策略更加立体，各民族交融的成果也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和发展，中华民族内部交融的层次更加深入，质量更加提升，格局更加拓展。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在经济总量仍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状态下，在中西文明相遇的大背景里，中华民族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开启了与世界其他民族互动发展的新局面。但是，明代后期政局动荡，传统政治社会的弊端尽显，因未能主动有为地参与全球变局，加之传统社会所孕育的许多新元素也因明清变异而被迫中断，中国自此逐渐落后于西方，国际交往也从主动走向了被动。第四节，互鉴交融的文化气象。明代延续并发展了元代的多元文化格局，儒家思想与佛教、道教等融合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蒙古、藏、回等文化在儒家文化引领下和谐共生。明代又拓展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中外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四、中外文化交流。永乐、宣德时期，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外友好往来的佳话，也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重要体现。 郑和下西洋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朝贡贸易进入鼎盛时期。这期间，各国朝贡使团络绎不绝，前后有30余国参与其中，有4个国家的国王7次亲自来华朝贡。其中，伯尼国王在朝贡时病逝于南京，明成祖以王礼葬之，其墓地现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这无疑是中外友好交往的有力见证。郑和下西洋承载着明代中华民族交融的成果，又与海外诸民族交往交流，衔接了明代中国与世界市场，为隆庆开关后海外贸易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最值得称道的是，郑和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但每到一处都是通过自由买卖的方式平等交换。利玛窦感叹，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其他人所享有的东西。除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外，明代陆上丝绸之路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永乐年间，明朝命陈诚五使西域，翻雪山，走戈壁，艰苦跋涉数万里，重开丝绸之路，与郑和一海一路为明朝打开外交外贸事业的大门，开创明永乐年间万国来朝的盛景。史学家谢国桢称，其功不减于郑和，尤其是推行对西域诸国一视而无见的策略，从此万方归德化，不劳征发定三边。陆上丝绸之路的再次开通，为中外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又一重要途径。明代统治者开放包容的宗教政策，深刻地推动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进程。生活在中华大地、热爱中华文化的中国穆斯林，整合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丰富资源，以汉语为母语，以儒学为资源，推动构建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思想体系，不仅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建筑特色和装饰风格的清真寺，还创办了融私塾教育与寺院教育于一体的经堂教育。回儒群体的形成是明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表现。明清之际，深谙中华文化的伊斯兰教群体出现了一大批回儒学者，他们以儒全经，对确立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丰富中华文化的多元体系、壮大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发挥了重要作用。回儒学者用汉文著书立说，倡导通过吸收儒学概念和理论体系来阐释伊斯兰教教理。如明代著名经师马明龙言，吾教与儒教同伦理，凡循礼法者必以忠君孝亲为事业，强调伊斯兰教信众要严格履行忠君爱国、孝敬亲人的责任。王岱瑜提出将伊斯兰教与儒家的忠义观融通起来，人但顺主、赞主、拜主、感主恩，而不能忠君、赞圣、孝亲、继人者，则前世亦未足为功。提倡顺主、忠君、孝亲三者互为倚重，认为信众的功德不只在于对真主的虔诚信仰，还要建立在对国家、对亲人的社会责任之上。 经过回儒的阐释，中国穆斯林

以战争等手段将伊斯兰教推行到塔里木盆地北缘、吐鲁番盆地和哈密一带。当地居民原本信仰的仙教、摩尼教、景教等逐渐消失，佛教、道教也趋于衰微。到16世纪初，伊斯兰教取代了佛教在西域的主导地位，成为新疆地区主要的宗教信仰。 并延续至今，但新疆的伊斯兰教仍然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典型的表现就是麻扎朝拜。伊斯兰教原本反对崇拜穆灵，但16世纪后，新疆的麻扎朝拜活动越来越广泛。这一仪式带有祖先崇拜的痕迹，也明显受到萨满教、仙教等的影响。 反映了原有的宗教观念和习俗对当地居民根深蒂固的影响，并未因伊斯兰教严格的一神论而消失。同样在明代，基督教耶稣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奥古斯丁会等先后进入中国。利玛窦等耶稣会士采取妇孺和儒路线。 尽力使天主教礼仪适应中国社会，寻找基督教与儒家的契合点。耶稣会士在传教的同时，也翻译了相当数量的西方著述，涵盖哲学、神学、医学、农学、物理、天文、数学等各个领域。这标志着西学进入汉语世界，为中国思想增添了新元素。 开启了有别于传统知识的新取向。传教士同时注意向西方介绍中国，中国文化被广泛传播到西方社会，拉开了17、18世纪西方中国热的序幕，为西方社会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明末如此深广的中西文化交流。 对之后数百年的中西文化交流产生的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小结：元明清三代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和中国疆域巩固发展并最终定型的重要阶段。相较于元清两代惯用军事手段来创造大一统局面， 明代则体现出了柔性为主的特征，尤其在治理和发展西南边疆上成效显著。具体而言，明朝在政治上善用招抚塑造中华一统，将灵活性渗透进边疆治理之中；在经济上秉持厚往薄来，重视边疆开发，内地与边疆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 在社会上，通过大移民确立多族群分布新格局，促进各族群深度交融发展；在文化上，延续和发展多元特性，注重儒学对边疆的浸润，用文化辐射强化各族群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此外，在明代郑和下西洋、伊儒会通、西学东渐等浪潮中， 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华文明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可以说，历经明代中国的政治大一统、农商经济大繁荣、社会族群大交融、思想文化大交流，各民族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更加密切。但是，历经近1600年的发展， 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弊端到了明代已日益深重。明统治者进一步强化专制集权，最终走向封闭与腐化。明中期以后，中原地区的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社会持续动荡，明廷没有力量进一步维护其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和统一北方草原。 尤其在面对蒙古屡屡受挫之后，华夷之变思想抬头，明朝的民族政策越发在开明与封闭之间摇摆，对边疆的经略越发有限和被动。最终，

0: 满洲贵族为核心的东北各族群，联合北方草原的力量入主中原。他们继承元明以来的大一统秩序，积极巩固统一疆域，强化中央集权，完善治边策略，推广儒家文化，建立了一个更加坚实的大一统传统王朝——清朝。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 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1943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篇社论传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前沿的一个小山村唐上村。当时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有位19岁的年轻人叫曹火星，他从小受进步思想熏陶，13岁参加了平山县农民抗日救国会。那天夜里，他坐在老乡家里的土炕上，就着一盏小油灯，读到了这篇社论。他回想到生活在革命队伍中的温暖，再联想到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的情形，一个念头涌上来，他要写一首歌，把这句话唱出来。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歌曲的创作。第二天，他把村里的孩子们叫到跟前，一句一句教他们唱：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清脆的童声在山谷里回荡，也从此传遍了全中国。

0: 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从小就会唱，但您注意过吗？歌名里那个新字其实是后来加上去的。这首歌原本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名的一字之差改出了这首歌真正的分量。中国共产党带给这个国家的不只是一个新的名字，而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曹火星当年在那间土房里写下的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宣言。那么这个新字是如何加进歌名的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足迹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回到唐上村那间小土房，回到那盏小油灯下，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起初这首歌名和歌词中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新字是何时何地又是何人所加，在今天依然有很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听到女儿李娜唱这首歌时说，中国已经诞生了几千年，应该加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准确。另一种说法是爱国民主人士张乃器在光明日报上的建议。还有一种说法是曹火星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为这首歌加上了新字。
2: 他们交唱的时候已经发现老百姓已经加上新字儿，而且加得那么自然，领袖、统战人士、老百姓、作者都想到一块儿去了，所以共产党领导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个颠簸不一的真理。
1: 1949年10月1日，一轮朝日喷薄欲出，人们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新中国成立后，曹火星先后担任天津歌舞剧院院长、天津市文化局局长等职务，一生共创作了《我们的祖国到处是春天》、十亿砍柴等1600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和剧目。他常说，我要永远为党、为祖国、为人民而创作而歌唱。
0: 时光荏苒，这首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今天依然在神州大地唱响。它是血与火淬炼的真理，是融入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这耳熟能详的歌曲，相信您和我一样，已经在心里哼唱了起来了。您知道吗？这首歌的创作经历就很有故事性。词作者张黎最初给曲作者秦永成提了一个要求，秦永成做到了，但随后歌词创作却又遇到了瓶颈，半年都没有完稿。张黎回忆，那段时间他把曲谱一直揣在衣服口袋里，一次在去福建的卧铺车厢里沉迷哼唱，烟头烧穿枕头都未察觉，还是没能想出满意的句子。那么最后的破题究竟是什么给了灵感？我们今天吟唱出的字字句句是如何产生的？

0: 1985年，由张杰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音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八六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是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去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比喻成海和浪花一朵。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总策划贾永安、袁良善，策划王永祥、巩文超、阮景霞，出品人严玉红，监制何建强、李英峰、李燕琪，编剧徐东，播音指导旁白海音，制片刘伟，导演寇明。请听第五集。
3: 谁呀？请进。
4: 张三这儿不好了，擦嘴的王溜子去挖啥事了
5: 啊？快带我去看看。

0: 王六子，你给我住手！你胆子够大的，谁让你挖茶树的？
1: 你管得着吗？啊，这地是我家的了，我爱种啥就种啥，就是不种茶。
0: 你，
2: 哎，王六子，你长在这儿给你说话呢吗？你好好说。
1: 哎，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啊！这谁挖茶树的时候，在站长上的脚上挖了一锄头啊？还有脸来说我？
2: 王六子，你骂人还不截断呢吗？你今儿是欠收拾啊！张三正，你放心，不管咋说，今儿只要我在这儿，他王六子敢挖一下四个。
0: 好了，别吵了。王六子，这多好的茶树，长了这么多年才长成，你说你说毁就毁了，你。
1: 哎呦，我的站长大人，你看你种的那些茶树啊，产的茶叶根本卖不出去啊！乡亲们谁不知道，那些茶叶在供销社里都快沤烂了，茶农们都快吃不起饭了，谁还有心思种茶呢？啊！
0: 再给我点时间，让我来想办法。
1: 你有什么办法呀？你是吃公家饭的，又不会饿着，我们全家老小可都指望着这点田地过活。
0: 现在国家改革开放了，一大堆利好政策正在上马，一定会有好的解决办法的。你再等等，你吃不起饭就去我家，我给你管饭。
1: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
0: 我说话算数，你快停下来！
1: 冲你这句话啊，我就信你一次。
3: 站长，站长，你看这是啥？
0: 这是。哎呀，上级单位下发的红头文件，哎呀，太好了！国家允许咱们自产自销了，我这就去趟供销社，赵大友，你帮我看着他，别让他再搞破坏了。
2: 没问题，三正，这事儿你找人了，你就放一万个心。
1: 切，还派人盯着我，算你狠。

0: 哎呀，这不是张站长吗？你今儿才有空大驾光临了。哎，咱可丑话说前头啊，你卖东西我欢迎，你要是给我推销我茶叶，我就真收不下了。上次收购的那5000公斤茶叶到现在还没卖出去呢，哎呀，都快愁死我了。
1: 我不是来卖茶叶的，我来找你商量点事儿。
0: 哎，好好好，哎，商量啥都行，就是别谈茶叶。我最近听到我茶叶，我头都大了。
1: 我就是来谈茶叶的事儿。
0: 哎呦，我的姑奶奶呀，你就饶了我吧。
1: 哎呀，你先听我把话说完。我这次来，是想买你这5000公斤茶叶。
0: 哎，那好嘛。
1: 国家现在允许自产自销了，你知道吧？
0: 这，你这设计是真的？
1: 啊，
0: 我正愁没销路呢。那你准备出多少钱？
1: 你当初收购我们是多少钱，我就出多少钱。
0: 啥？哎，那不行啊！天下可没有这样的买卖。我不赚钱，我还倒腾啥呢？你多少得给我加点。
1: 行，那我再给你我卖出去利润的10%。
0: 10%都10%，成交。你拿钱吧。
1: 我没钱。
0: 啥？你没钱？你没钱，你跟我说这半天，你就走，把我耽搁我做生意。
1: 主任，看在咱们多年合作的份上，你先把茶叶给我。哎呀，我卖出去了，赚到钱了，成本加提成，一分钱都少不了你的。
0: 哎，那行。哎呀，也就是你张淑珍，这要换成其他人，我肯定不答应。行吧，那你赶紧找人把我茶叶赶紧拉走。
1: 谢谢主任，你人真好呀。
0: 哎，淑珍，我再提醒你一句，这做生意我可不必种茶，我脑子要活法，小心上当受骗。
1: 多谢主任提醒，以后我呀还得跟您多取取经呢。

0: 哟，淑珍，今天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咋有空做饭呢？
1: 快来尝尝我的手艺，看看怎么样？
0: 嗯，香。你可别说，这炒茶炒多了，炒起菜来都带股子茶香啊！啊，
1: 就你会说话。
0: 说吧，有啥高兴的事啊？
1: 知我者，永才也。咱们边吃边聊，快趁热吃吧。
0: 哎，好。
1: 嗯，上次我从供销社带回来5000公斤茶叶，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了？
1: 我带着大家加工以后，2个星期内就都卖完了。最后啊，我不仅还了供销社的钱，交了税以后，还赚了5000多块呢。
0: 好啊，
1: 我把钱都分给了茶农，他们赚到了钱。都要继续跟着我种茶，哎呀，我真是太开心了！
0: 没想到呀，我媳妇儿还有做生意的本事呢！啊
1: 啊！经过这次卖茶叶，我想通了一个问题：南茶北移要成功，商南茶叶要发展，要强县富民，产供销一体化是必经之路。茶农们辛辛苦苦种出的茶叶，不能最后都交给了别人去销售吧？你说让他们挣了大头，对不对？
0: 嗯，你说的对。
1: 哎，我寻思呀，这不是改革开放了吗？有本事的都下海做生意去了。
0: 嗯，
1: 我想趁着这股春风去干点事儿。嗯，想彻底解决商南茶叶的销路问题。
0: 销路问题？你打算怎么解决呀？
1: 我想带头丢掉铁饭碗，联合咱们全县36家茶厂，依托茶叶站成立一家商南县茶叶联营公司，我亲自担任总经理，主抓生产，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化道路。
0: 什么？你？
1: 怎么吓到你了？
0: 再说一遍。
1: 哎呀，你别噎着。
0: 我没事，我没事。丢掉铁饭碗。
1: 嗯，
0: 你真的想好了吗？
1: 我想好了。
0: 这可是开工没有回头箭呀，你那个茶叶站站长的职位可是香饽饽，多少人盯着呢。
1: 谁爱干谁干，反正我是铁了心要下海的。
0: 这你
1: 公司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双山茶叶联营公司。这双山就是咱们商南县最高的两座山，叫这个名字呀，就是代表了咱们商南县最高的茶叶制作水平，以后肯定会名扬全国的。
0: 下海？我不同意，风险太大了，这件事儿要从长计议。
1: 我不管，这是我的事儿，
0: 你
1: 我说了算，你不同意我也要干。
0: 你，哎呀，你呀你呀，我怎么说你好？你可真是个拼命三郎。你都这么说了，我还能怎么办？算了算了，你想干呀就干吧，就算最后失败了，这不是我还有一份工作吗？也不至于咱吃不上饭。
1: 哎呀，你就不能盼着点我好啊？
0: 哎呀，我当然盼着你好了，我这不是给你兜着底儿了吗？
1: 永才，你永远是我的靠山，你真好。
0: 哎呀，行了行了，吃饭吧。哎呀，我这好久都没尝到你的手艺了。嗯，真香啊。
1: 你多吃点。
0: 好。
2: 大家好，我今天召集大家开会是想宣布一件事情。从今天起，我不再担任商南县茶叶站站长职务，新任站长将由组织上安排。大家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我一定竭尽全力帮助大家解决。
3: 你说张站长怎么突然就离职了？
4: 对呀，
5: 哎，我可是听说
4: 张站长他要下海成立茶叶公司了。
5: 什么？你没听错吧？
4: 肯定没听错呀，
5: 真有人放着铁饭碗不端，是自己主动辞职下海的。
4: 真是的，你看，如果真是这样，我可愿意跟着张站长一起干，我也辞职啊。
5: 得了吧，你还辞职、
4: 哎、
5: 你家那口子不活剥了你
4: 我再想想，
6: 那这咋就是呀、啊

0: 场了，前面。
1: 哎，怎么了？去看看，招生官吗？
0: 对呀、啊、对呀、啊，去看看，去看看。走走走，咱们去看看。
2: 下面我宣布，双山茶叶联营公司今天正式成立了。感谢各位父老乡亲们的捧场。我今天还要宣布一件大事儿。我承诺，我们双山茶叶联营公司倡议商南茶自产自卖，茶厂生产毛茶，我们公司加工出售，利润各分一半，公平公正，有钱大家一起赚。
3: 好，太棒了！
2: 还有，我们商南茶叶要走向市场，消费者就是决定茶叶生死的上帝。说句实话，咱们现在的商南茶制作工艺还很粗糙，技术单一，各个茶厂的茶叶品质参差不齐。我决定带领我们公司的工作人员组成绿茶试制小组，深入全县50多个茶厂，手把手地教大家采揉炒茶技术，争取把大家早日培养成合格的茶农。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好，好。
5: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摆在面前了，
6: 你
5: 不坚决能，
7: 我也不知道啊，到底要不要引进些设备呢？
5: 这个问题我们就没法往前走了，早早解
7: 决。没钱呢。
8: 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两句。经过这次实地去给茶农们指导，我发现我们公司目前还是存在专业技术人员不足的问题。
9: 你说的对，我们确实需要引进一些专业的茶叶生产技术员。
8: 不仅如此，我们的设备也必须跟上。先进的制茶设备能大幅提升茶叶的品质和生产效率。
9: 只是这设备更新需要资金，人员的引进也需要一个周期，恐怕我们得有个详细的预算和计划。
8: 最近会有一批制茶专业毕业的高材生来我们这儿入职，你们要接待好安置工作，一定要照顾好我们的新鲜血液，留住人才。至于设备嘛，我们可以逐步改善，先从最急需的开始，从公司每年的利润里抽出一部分用来专门采购设备。
9: 好，那我们先从杀青机和揉捻机开始，我会尽快准备相应资金，争取早日采购。
8: 我们不能让茶农们等得太久了。
9: 啊，这个您放心，只要有您在，我们就有信心。大家说对吧？
10: 对呀、啊，
11: 说得对，
12: 对呀、啊，
13: 副经理说得对呀、
14: 啊，对呀、啊，
15: 说得对。
8: 好，那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干吧。
9: 对，我们一起加油。
16: 放
17: 心，
16: 好，
18: 一起加油，
19: 加油，
20: 加油，
21: 往前冲，
22: 一起加油，一起加油，
23: 好好干。

0: 请进。
1: 你好。
0: 啊，你好。
1: 啊，我叫刘宝柱，今年刚从茶专业毕业，服从了学校的分配，前来报到。
0: 快请坐。
1: 哎。
0: 你就是茶专业毕业的高材生
1: 啊？
0: 我终于等到你了。我叫张淑珍，你以后就跟着我吧。
1: 啊，这经理，我这才来，恐怕不太合适吧？
0: 有啥不合适的？我说行就行。不介意的话，你以后就叫我师傅吧。
1: 啊，好，张经理。啊，不不不不，师傅，哎，师傅，那咱今天去干啥？
0: 走，我先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的茶厂和茶坊。
1: 嗯，
0: 你看完以后有什么意见，就直接跟我提，别不好意思啊。
1: 嗯，好。
0: 走。
1: 哎。
2: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85年的夏天，我的徒弟刘宝柱刚到商南，就被我们当地茶厂和公司的租房式运营吓了一跳。全县种茶制茶机械自动化程度非常低，我心里下定决心，一定要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现状。

0: 师傅，师傅，哎，人呢？
1: 啊，同事你好，请问见我师傅了吗？
2: 经理有事出去了，你找他什么事儿？
1: 哦，哎，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2: 哎，你不是他徒弟吗？你师傅去哪儿你会不知道？
1: 我
2: 什么你我我的，你不会是要走吧？
1: 不是不是不是。
2: 行了，别藏着掖着了，你背那么多行李，不是要走还是要出远门啊？白眼狼。
1: 你骂谁呢？
2: 就骂你呢！经理对你那么好，你连招呼也不打，说走就要走。
1: 我一个搞技术的，那对市场经营这一块一点都不熟悉，被他每天拉着架子车推架子车的往各个批发点和销售点送茶叶，我实在是干不下去了。你不想想，我堂堂一个正规学校出来的国家技术干部来干这样的事情，我能想得通吗？再说了，跟我一起来的几个技术工那都走了，我凭啥不能走？
2: 好好好，你想走就走吧。如果经理当年和你一样想，我想就不会有什么商南茶了。当年他来商南的时候呀，那才叫一个一穷二白，四处都是荒山。你看看现在，全县那么多绿油油的茶园都是他带头发展起来的，谁不辛苦谁不委屈？你要是这样金贵呀，趁早滚蛋。
1: 你好，你让我走我就走啊？啊，哼，我告诉你，我还偏不走了。
2: 你爱走不走？
1: 你哼。
3: 品牌是产品的命脉，没有名茶上市就很难夺得市场份额。从85年起，我就带领一批制茶技师开始试制名茶，经过反复试验，终于试制出了高档茶品商南全名。
4: 各位专家、教授，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咱们农科城农科研究中心。我这次来目的不是为了获奖，纯粹是为了我们的商南茶。请各位专家鉴定一下我们的商南全名。

0: 这伤难茶呀，我以前就听过，也尝过一次，制作粗糙，口感干涩。
1: 不对呀，哎，这赏南全名北好鲜喽，滋味鲜爽。哎，你看这后味啊，甘甜甘甜的，还是栗子香型，香高持久。哎，你再看着它，这色儿，黄柳明亮，叶蒂儿嫩柳成朵，这茶呀，我看可谓是茶中上品呀！快快快，你快尝一尝。
0: 是吗？
2: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0: 我尝尝。这口感和以前比，简直是天差地别呀。
2: 对。
0: 有进步。
1: 是吧？
2: 不错。这此茶呀，回味悠长，甘甜香浓。这汤色，你看，多明亮的啊！伤南全名，好名字，好茶呀！哎，把我的笔墨拿来。

0: 哎呀，看来陈启坤教授真的是很喜欢这个茶呀。哎呀，让我看看，茶香一裳落，全名显微甲。哎呀，好好好，好字呀，好字呀，
1: 是好茶啊，
0: 好茶，好茶。
2: 下面我宣布，夺得本次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的是商南全名。
3: 刚才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第五集，录音制作孙琦，作曲石星晓，宣传推广阮龙厨、韩春鹏、谢文娟、王沙，统筹朱晓东、陈超、张晓明、王浩。剧中人物张淑珍由胡晓丽演播，焦永才由王康演播，刘站长由王进一演播，刘宝柱由雨峰演播，梅华由王端演播，赵大友由宁正仁演播，王六子由西音明演播，院长由宁宝伟演播，供销社主任由张晨阳演播，张淑珍女儿由杨杰演播，副经理由天泽演播，秘书小王由金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环、屈光奇、张家伟、钟楚仪、李鹏、白锦、竹文、阿雪、晴晴、杰然、心雨、白莹等。项目指导单位：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总工会、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支持单位：中共商南县委宣传部、商南县总工会、商南县文化和旅游局。本剧由商洛广播电视台、西安睿智光盛传媒科技有限公司、陕西瑞祥中越影视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4: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격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三个人的公开上，下面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营，听你三九零年段做问你。
4: 习近平去温吞苏州来日空飘动高铁组团开启闹他空气母团呢温吞苏州来日加多七十多年中国南北停车间了固定东西牛电器地球扩展机会是能够闹他李强给用温吞苏州来日给操心了熊马赛松懈闹过他
3: 中央年轻理工研究界人类间的帮面间两地间接的开着军用车的目的安全所准内的加多切入东格西北东北切别过路
4: 丁学祥更与肖松别中国他阿夏交流那支去外贸端做几个组织过了熊马赛操作起期间起随着民的做他接着闹过了
3: 两地节奏定价领先天做起一人了各东切别垂直的车身拉速车距路开连前没办的而且一人的土林谷这边推荐了朝鲜这一边一人的推米错把纽约都两地节奏的促进了修改了永久及具备过的所言
4: 相听的孙悠起能够习近平说了呢
3: 这个理工呢别别你出中共中央的积极书记阶级的主席中央某位的主席习近平给你写了安全所准来的空白东居贴组队开机能的当个促进就别不错准让业的安全所准来的

0: Mithub Rungnu ki, Danye Nangtu Tungi Chibye Gyurjim Shibu Sartu Tampi Chula, Chudu Ta, Tsendian Dane, Sartu La Tseshi Yubu Ta, Tsendian Pige La, Tatsi Yubu Chagwebe, Nyangdu Na Yu. Liu Jianguo Yi, Mithub Rungnu Lakze Jene Suwa Ta Dunbe, Lungchun Nianchin ki Danye Lise La, Nibar Tu, Tisun ki Chun Da Gyaogu. Lungchun Nianchin ki Danye Lise Suwe, Gagze Lusi Ta, Tisin, Lise Yongi Nangtu La, Shibjir Chigo, Nibar Tu, Mi shibjir chow yu tamzin chiba gyun kyon ta. Lam lu cendien gyun chen me bar tu zang dong wa. Cendi ta tun biao go ne shimju ta dar chue ba. Ri yi ne tup ju lao da chi ba. Lu tu dong gui ri sar du tie gui mu dong wa ta. Song gui ri la song gyon ta chik lu chi gui si song gu si. Chep sen tong zhe la mang so gi ha jang gao ba chi gu yu. Ta chi ge yong su chep sen tong zhe da gen mi tong chul ge le ge yu ba si. Nyu dong shi sing lo ra. 첩신통제기 Ngansu, chepsin tungzhe ki zamchu zidze sarzum ta gyubi cherzi lakdar tingsab chi ne. Zubchi di pu, ming wama chepdun chibi li zin ki chi tun kui su ne. Kayo lao yu ki rongyur chi ne, zamchu yagboro chumra gyubi ta, topchi gyubi chao gu. AI lakze chibi chepsin pike hajang gyubi chungwa ta, durzi hajang topu su we. Ngansu sardu la gui mu donwa ta, ma de cimti su wa, kezi nyamzin chao gyu gyun kyo chi ne. AI 老子 这边 出现啦， 能团体 苏钱归不他， 地铺 找把他 介绍， 马铁村体 能送求救的固定单列， 有这么十秒两天啦， 他们真奇怪别， 浪费不是。 你为了谢人， 龙春年轻期， 当年怎么去看起， 七个图， 擦素无案点不他， 人类牛村他， 给及举笔级别读书， 开心的求救不是。 给个龙春年轻期， 生救政策吧， 主张选拔， 和表演， 怎么来中国登国要不久呢？这个期电幕国库三百连接后代机会是送不是？况且龙井年轻期当年期给及局部内部七十多万台，随据谈切特，俺们会提升多动画，却看有天空谈读书读这七八，这个期做军人做他，才给地部谈，俺们来结束七十多万这七年。
1: 中国怎么去要不听我漫画？这个图告诉他不吃个人，是送不是？第二个来过来别别人做，在绝对人看不着这边，中国家族空白短暂，人数年冬人数资助老些不来，我把的行了。年冬人数怎样落了？中国家族空白短暂，家的什么就说你的成就什么什么的，老公们来家子你的成就我怕了不得，家族变着了，不对空白了，点不按规定特别严谨，家族结构多紧组织了，偏着三八团圆。 团内的出席来，代表人呢？年冬你说怎样了？家族三大团内的派单，老公们来，家族团的成军送派了不得。天南家族来这直接说准来的，家族门子的境外团子来的派单，老公们来看说说了，家族住的成军你的，家族出的成军几派的有？家族说准来的给代表女吧，军队啊，点都清白，派单给家族团结人的东部南宋外多日子，家族什么就说你生意不得，家族出行说来给真正女不一样。 军舰没把它切入近地，怕当落空没来，加上你修这样的成军级派的有。阶级家族确定点呢，家族编组新旧关系逐渐宣布，孙瑞杰一，你当你修这样的路，家族托伢来去给伢把米人，抢用用不脏嘛，过了七松的阶段新把它，在落空没来，加上短的成军新派的有。初级团在扩展期间，军队啊忙都近地，你当你修这样的路。 团在顿起松动阶级突出他们新不得，每日的抢用托，初级团在旺财，东给你学习团的成军出新的，中美的部队这个的雇佣工特别忙活，扩团特别。你当你学这样的路，借用给家族有个来的给派单，落空没来，家将我的成军够派的有不得，如果出生给追不落空没来，家将你学这样的成军送派的有解决有。年少来我们吧，你当你学这样的路。 让阶级做内得些策略，家族迁徙这些新旧事儿别给做准，军队啊忙都清不得，家族直接说准的，错到弄落，家族门子的，境外团子来的接了明白，三大团来了，团来进去马脚，军阶没把他忙都清的，那忙进去马脚的，马子都这给地步重要的出不有，孙瑞杰一，担心别逻辑跟难，让阶级家族迁。

0: 陆局云人地区中国堂蒙古区三沟领地族群龙湖九拉镇开始丁森安批改党区给革命部三沟联日化制度堂给求学者级别据能见期开启领地西中月拉三沟联团部每日内每日白期铁卡别日堂编群接线增不堂老党这天研究集体 给革命部满足给三级八大三面接班通途当天。领地天中国堂蒙古区昆阳区特区肉店之外电表案云任永久规定当堂。叫你部满心听着了规定当会干点表达系统就是越界松下。蒙古给革命部三个月听着给主席年纪讲不出去。领地托研究别人念了堂提醒给革命部密码话 编纂写作七不足去，主席开进了媒体，最多的顶十七不提。蒙古堂中区研究严厉，给人三百十多立不堂，给革命部三九来段别话，编纂写作堂，别是俺为十多周角，对人开进电学界送托。中国堂蒙古给革命部研究严厉去细菌堂。 丁彩军前面把车子当贴，中国堂蒙古给革命票，三沟领地堂，中国堂蒙古给革命票，三沟两只坚持说，表达结果别贴，桂南镇给多年，俺们里镇堂新店没能所讲所给贴，俺们里几个月不是，过了这票，各团参观看去，几个组织部宣布白龙去，给革命票，满足去，偏村去登个专业。 人人同堂，偏村了三十七多次，给各级政委提新年，原先定时给几座蒙西神木西，托不托不接送也不是。领地就这些，蒙古给各级三沟推门族部，俺就说，南所让各种堂，四川新进托，村支配提，别人那也不是。
1: 南所呼和浩特冲开土，推门族部，南所龙城年轻来攻他，南所年日参观刚土就铁，年久三段年来去，中国国领没接一批。蒙古给各级三九这几期，几个广东部无人去木改去三桂牌，天里俺让中国他蒙古去三九领地南修天唐不提行，他天南所土村支立牌，俺了落过三木七墙。
0: 别呢，民宿人流量在提，中区年轻研究生去兼职谈，总之级别个人水平呢，别去接不上你，俺去老表谈，这些真人全部是都接送一批。四川成都中开拓，推门作品，中区免去的当谈，城镇边角，民宿准备所开工去，新州三边准备谈，团来规矩许多都不马塞，中区现在三对给，别再到外边给给，破手进步。
1: 用草都不解决。眼前看不中去，做个眼圈儿。半年上班十八套，接单做米别提。咱们去三看七不四给，南北街头对片给中华。不是给个给过这边都这天，给些金龙铺过了规定单位，多票开进是图个性一不同。提出中国，你这给内部开进等于不是。
0: 博士给个给过这明年建总托，中国交给短片，全国三遍。埃弗瑞克听证件给教授给个，让人体外忙活前途个人机关下。昨明天，明儿咱们去三镇七不四给南北各种骑行一不同。博士给个给过这边建总贴，给及人民个主了规定单位，多票开进是托人心个性去。
1: 军前没拍，改革派，不是给个给，咱们托去，民不忙去谈，边角连续去，出不去开进对月经，不是俺们来拦不去去，他却我就不谈，中国了，卡着白皮改革，拦不住是短不停谈，多少现在谈，猛些这块，改革从头俺们来说，开空出去就得下，做米谈，个人提谈，中国，你这给女不等于不谈。 中国，出不接人心去，推人点撇，中国日谈人不断提，现在谈，说来撇开给中这去，给客台湾漫画，偏不投各路各地当去。中国，台北单位都是列，台湾同样谈，凶残，团结集体，过了日不见去，那不是我们谈，过了日不老叫给客去，给几来团去，输得起跟天，让我给变着谈。
0: chepsi, chengzin cheki, junggur ki zugzunpa, ngomar gurgur guidi dan yubshi. Zhongkui dunpe, chuegu ribdan rinpe, geji zhinglan pukur ki kachor le, shugin dingsab tipti. Zemli neman jenta, tiwai tonyum ta, shungchang ki choksu pike chukur, guidi dongxin yu jijusha. Zumi na, zhongkui chijo nyamli le, kechu nguansi tuibusi yubti. Kole zhibu lochor rogda ta, soli ting ribjin pike ki, chumzi zowu nyamju chegu tishi. Tadin ki bozir ki gip ki gu zhibi jen zumto. Zhongkui nubu zugyong le guidi donwa ta. Chengzi ta, mengsi zhigu pike donwa. Mitab rinnu pike ta. Miksi bianjor kui ki, rogde zhwe tabju guidi le mikti. Guo yin nyamli ki, zhumsi zu guisi dun yubshi. Singlin ki, ten ti, zemlin ki, ti rin kasang shibi le zhen ti, xu ca su. Xiamle lingge ni mu tu ti, di ge zhongyang long chin, nian chin qi keb li gong ki. Pyo ge chi lam to guidi zhu pi, qi zhi li chin, xin ba nam, san jo na shu.
1: Di tan ni, kirang ki su jo ding yu.
2: Ba si gang ge zhe ni ang da di shibi ne, gyu zhi tun yu ta, shibshir ge che zhin se bu tong tu bi, lo de bu nang chu.
1: Jie ngu du zhan ba, cha tang la zhi nyong zham gyu bi ne, di tan ni ya pin do yu shi. Di tan ni, kirang ki xie bu o du yu.
2: 写了这边几里啊恐怕加别的人呢此人落地用途不止那个主题咱把刚过的选笔呢吕中用为马车看到呀浪过人嘎宾你就来阅读给他地摊你既然给恰难阅给你一万钱呢听过养家的撇学动图给过姐姐隆重养事前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写地摊你对摊南北滚都托南钱贵别千万喜欢吕中给刚浪我将给军心给
1: 地区的科里有哪里压得住这地摊去中国俺这仓面俺们都送用钱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高位空堂表了，那你也总上穷，上的那你嘛总总是三大人送。去塔罗总别总住亚级同学，去塔罗总别没那么亚级亚小。今天看了呀，林建林先出版《少妇装扮路线》，简约人物写白，写在同步进行。下面呀，我那孙杨波可能担任为赵启孙男写白，路线年不低，精神难度。写题写字都对其学不赢呢，与强唐、卡阳、唐迭了，内人群乱住怪不济，就干那杨启色西克，乐不想呢赵启孙男是，强与不特别与巧意，出几句国空值得他。见每道盲眼看不行，谢祥呢他的眼睛也。若阿贵拍戏一一讲，若阿妹心刻吹一看，见乌干嫌我弄起球，学冷吹三个下马脚，冲不住，卡过我血干，但管呢铁足三十时。别干不清晰乌了些，给我对大木戳了过，但多为空年技术渣。现前呢，那我业绩时，怕二哥着了孙男去，这联系值得这么严。孙男来一看我，孙男再一给我，顶着来一给我，顶着养一对吧。

0: 新南措下面两个那组母体写么说瀑布准备单位哈里增长写别路线年不低几十年难度写的写字你七点多接他七米次人突破见你怎么疼新当你日系干么什么的你怎么写日度写字多对接听见了你真学不赢呢亲女增长哈里哈一行南剧新间写的背给球也论张杯穿过没地错
1: 进度与国本地一万处对南州滩那处日龙天排土融入不坦烟州年面南也行有六国家店喷作对中哈里几百姓哈里在哈里几日头这日坑日本日在四天在松总被哈里几百姓看不是诺尔基秋秋娘亚写上去谁以秋秋长杆张不腻 公益秋秋地位培拉松西南关北秋松哈里银我们阿们恰的南南吉阿耶尔坦当江西的有你那我普耶尔美西国之松那须马娘军进哈里银哈里在哈里吉初坦秋中居吉林芒斯提在松总北哈里几百姓看不是

也说了，英雄拉着这位是长木林去撒家，河东干部杨茶，茶队拉着也说了，朝拉着这位是长木林去撒家，河东干部杨茶，茶队拉着也说了，朝拉着这位是长木林去撒家，河东干部杨茶。在那么说，下面两个那苏宁部，下面说瀑布周边大南汇。收容芒种的路线，收容各种些不的生产多。

0: 新南村，谈到其他年三星百里村的呢，中央农村年轻级别的村的呢，中央农村年轻级别的村，票给农村投个支持别，每日一年的村行。提前个来村呢，昆明连接了呀，所瀑布桌面年级的百里路线下级，贵州区域别连接的木头三角南角各小区行。
1: 看见给青山大师，那句写你别给做规矩人的出给目的都不写实。到那句写了呀，天就说卡里卡里有的写水笔呢，唐不得当然人了几千吧。听那句写给当年做规作为苦肉汤餐板，还将人了养死我汤，真当托行几千我写有时。第日龙汤汤煎给苦肉吹多，闽南语新康养不汤，不切为南不得传统时。
0: 你不得作为五月村吧？现在忙起我的作为村娘娘来请我的，别那出错我汤，我们学我大舅吧。提醒他推荐几个书，闽南准备各种书，绝佳是个优势。第二三天，闽南语爱嘴汤作为人物食堂充实。开卷送不得呢，过节汤下着送读这话。那句写忙起我的过节汤送这些优势。 闽南的老党镇的各个区的县里小土，协助成为钥匙。天啊，每只村镇汤在短期南部村别切得开间些时，是不得解决贫困村吧？天啊，写给南屯土人均抗疫再度了短不配合汤，培育了江北自动村吧？提醒土每次到我汤，朗多给内陆所需要时。
1: 下班途，那句写了人均给唐藏汤居民给做安息团不要时，我不得呢三年给解决安息团吧。那句呢，托岗给社会性人士写给唐汤，成了托岗给龙部队的学堂，周边人都给娘们点钥匙。第二批预算军人呢给拆卸开建时，来了中国平江给人呢那么贫困村被村大些件事。

新南所谈的矿力啊，连接给尼兰图配位路线的呢，谢门所瀑布周面单位搜寻给芒州路线三路龙北斜不的是。矿力啊，我做谢门所瀑布周面单位南州路线芒果街三处不是。参点呀，连接给尼兰图谢门所瀑布周面单位我这给芒西街配位，谢的名了呀，给啥是谁多？

在那么说，下面呀，我那组母体先们说，迫不及待单位搜寻的盲线，来查么说了，先不得及时拿到。

生南所参地里头，我那处就是几人给每日养业的阵地，学咱们大家下过开始。林杰年他牌，俺做了阵三班，因他过年推荐那许句谈切记，林杰故作三单用为，门对呀学个烟。

0: mi ka ri sin na lob chong ka le chi la le ge chu gyu yang ka le chi sir yang ka ri cho ka si chi we mi zi ya ni gu me jin mi yu ti le chu mi du se suo shi
1: ke ji nin ge ji se la ke sung ge le me yang ga ma ri ji nang lu bu ro cha sheng a kho du ji ge yue
0: ge ra lu xi xi na shu bi ge le ge ran ge ki si ge ge ran ki su bu ji se ki ga cha ga ta shi bu san ge nu shu su gu ge shi
1: 계란기 포위 독세라 하오미 숨내 응아파네미 이는 양 계란의 제라 약체 추설지 포화디 대공리 덥가시기 치료
0: 계란기 소변아 처봉 통조로 봄차까지 요시 청용체비에는 가치시나 처봉 세어 송잔 가기우유
1: 계란미 유디리 손에 제발 약교르지지 계란기 소부 가래 침부기우유
0: 接着，我去继续总结，让你给厕所谈你们多标准区别呢？要我们都管了。
1: 没有错，错完你退你点不起，各级点别改进嘛，日日，既然感觉热度牛巴了起来，既然新规定面，秘书也完美度学了完善的，作为人，干脆集中一点，干确实个灵魂，没变远了，人人确实远，也能让普通人就用完起巴了，能顾能顾。
0: 天边月边望去，米雨地里下全年点；窗不月边望去，米雨地里下只晚秋。最痛我为望去，米雨地里下第几点？我做孙坡那边望去，米雨地里下全年几秋。
2: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 P P 云听南呢？中央农村年轻人就业空间，年轻人农村里前里拆开来，去让去抗生对不对？有对空中来生吃不糖，他同也用以农村吃那么开去，所以有糖、碱、磷、热量、热氧、热质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呢几头大生吃。阿讲讲 A P P 听南按做中央农村年轻人就业空间，推荐里前也生吃。可是云听云南按做推荐里前生对呢？为了也去让去老多开发站、浪口、老来、人力多线索。腾融托云听 APP 普利南国不谈，云听设备也已给他整理，云你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普利南初级，贴新闻南也已托呢，藏语广播协成呢，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按住云听南节用。
3: 那么个团结，和这个南南年转学，谈得听见呢？三星八年，中央密码关于农村立功的和这听南语。
4: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5: 六种吃炖肉吃，
0: 六种吃也炖肉吃，
5: 六种吐刺，
0: 六种吐刺。
6: 生理界观看不散，想了中央农村年轻几个不立功，票改农村去，老不讲退休级别的真修行。俺那天的了真总比他年终修看密码加作业，他人也亏被没退呢。习近平给退了三百中国铁军单位基础任务的工兵，老不讲集团级别，甚至没退呢修行了。习近平给退了三百中国铁军单位基础任务的工兵认定的卡塞阶段军官级别时，卡塞阶级问题，中国铁军单位基础任务军官背诵级别及两个年基础任务的听力检查，中华民族的加达尔勒布清文教团，巧用呢军职基础准突破级别蒙西托，可么这么严肃一年。突然地突一度立足九九点线满足云南边缘塔罗滩前段一问给基础人路听了间给几个当天组织结果的卡塞斯预报团突然三百了 让业基础给给我做迷茫给各一点比错的奖励给我你的心切容着心不疼撇业同名娘心推荐没准为我的给给我应别迷茫电话人准备撇业给公布你把头他用前面没错用你压腿用我的迷茫用着娘都出不能给我的母体滚地动轨吧卡塞水域吧中国开军电比基础人路列顿给记忆轨吧你错爱袭击应不疼特别给国宝你巧用吸引把卡塞随行若南坦日别雄路冷路人力界给顶次七点多东轨路那些切语吧巧用你有的句色比七比几米比你中国开军电比基础人路给冷路推荐他偏见东轨吧他一个绝用马拉他绝用情侣听了见到女娃的滚地东轨吧卡塞随吧巧用你听不到了一个不用娃的滚地东为几米比你中国开军电比基础人路给沉用马兰做不谈基础人路给沉用几个中国把卡车随意吧内部三百五目标冬天的冬为

0: 신 띵서비 쇼긴 티브바시 베더 미빙게 토니디나 땅게 소진 주르고바니 니슈베 파르니 로갸니기 베더 미빙기 루준뇌위 니급인바디 nganzu chhoyone junji ji zo jun tu gu ba tan lo ya tang bu be de mi bi ngun ju chi gu ba ma si ta dong pa bu du ni chhoyone ji zo de nu tin rup jin gi gi gum zu jun chi bi ta blam sa ba chi ni lo ya ni bi be de mi bi ge cho zu bong ju chi gu ba ji ji ji kon ne ge to ne de na ran ye ni gi gup chen bu ni gi gup dom den du pi wen ga zi tu gup zu ne ba ta ta ni gi ji ji lam ran wa me ba ra tang lin chi ge me yin ba ra
1: 胡尊啊提秀起跟他组军起跟他你只起跟恰远怎么领给中国的团来起嘴体他的能行给家起瓦他土古草啊积极起穷牛面景中军怎么领了修金丢嘴体啊他的能行给切不起瓦他定色吧铺点不起穷牛面有多年前的大仓嘛陆剧给内丘撒不他退了给内西撒别托年前的当天兵文字他巧用内写到结果不得是 陆剧给扩了细给剧情退入给乐军朗龙的球了给个集团美丽西塔的用过呢你把它脱陆军对剧给电器带了对都剧归行退入批给乐军车多批给用过不得是中国铁军电笔记错人路退入三百的剧不腻中国三百五年村坛开发的脱九九国一切村让业绩错一二给空别成为当面给这部影把它 让业绩做给给娃做普及的成为当面给这部影了俺最当给借用米利卡给密码了通知你提前的为谁找为马王把三对七笔当面给浪迹演示中国铁军电笔记错人路退入三百的剧本里中华密码集团几个给批借给陆剧团中华密的给批借陆剧了恰存了退你千不点不行了怎么你记错人路给批借陆剧团 每日给记错批借录取了恰存那样对你千不点不细心康体你认不能送的给把忙的成为中华美丽亚的狼不念九十九点八的给我谈天呐冬天都九月穷绝乐不起永为顿随行中华美丽给家的乐不起永久的起兵顿穷为冬点八岁月八存有金千里记错人路了退了你的起兵中国如接到他孙秀切切的给的怎么领头 中国铁军队被击错的路给塔吉勒布奇全部都整不成员中国铁军队被击错的路给卓兰坦雄路冷路人力界军马切布的批给穷年亚天卓新比给个听日间都拒别卓兰加给不谈怎么领头给用牛肉啊批给中队养鱼了人力让前都短队养鱼被给个谈没的了当个三天短队前行
0: 每日给刚刚写完了中国老剧团、中国曲戏、历史组票啊，村给员。这个不是习近平给南端南话了。退入三百七八年，中国铁军队被击错的路给退入三百一百里，先被退入三百抗议门营。退入三百第二，九九国际铁军给批给军人团，集军精神一百万岁。抗体退军批给给开大三百万不西洋村一边。
1: 就是拼送操心扩展定色不及时退入三分地里我对七军团俺从军人给忙往三十多对不谈陆军给拆迁三百五母体中国铁军队被击错的路了给个乐不起尊严起被退入不行俺最当给密码了你提起的中国铁军队被击错的路跟卓兰立中俺三对团抗别等我谈怎么给旧军给团南起归别中国我在的切切忙不下院 退入三百南头，俺最当给解释因为连根昂谈不腻。中国铁军队被击错人路，人均百分之七八七兵就是退了，你话的没不谈。中国铁军队被击错人路偏见动为，浪迹三百团队内，仅就泥土岸崔西团被特起的。中国如击错人路了，记得俺来七万八十多人就给的行。退入三百地里，却用南军直接做军头兵，给个普大七八零八团。 天呢，基础人路听入间给几个多点军头不齐备，退入不齐心。当一个操建军事部被拖，却用南军直接做军储备猛些点多，恐怕你所七年。退入地退一拖，基础人路听入间给几个多点军头不齐备，特注意规制项目不行。退入三边呢，落子点不谈，别准全面给，却按实际给几个把它进动给规定团，却用其一特注意规把团军人来规定。 党中央机关

让一个基础给我作为军队呢，既用谈之为陆军人心的军队时，基业书记习近平的点拨了中国铁军点被基础人路推入三百的军备团，让一个基础给我作为提弥漫给各营点被错的将领各国热心切入中心不谈，撇开脱敏人心，推展目前为我的给给我的考虑，切不是一个冬季开进地。让一个基础偏见给七六月的团员参与不谈，听入中国偏见的那团做特区级别，作为学家是三团前有情。马克思的路给基础改为国的日本差结束党员，美日的基础呢改为国有的制度对马的短教授偏见中心与不谈，基础跟改为做呢，基础改为那做跟种子做谈，极度的存在隐形。抗体基础改为规矩的制度，组织的观念松裕。给我做身边，既用给两个规矩七八年，我做我做马尾浪子人了。俺就当给他们一年特别当军权级别特别强硬。当当一个比恰恰对马人单独偏见用的观点中呢，你把头让一基础跟给我作为内心规划提示，让一基础跟给我作为过了七八年，就了解通过别个就我住落了。但给操心改变他点不了，俺就给南京给我做你，迷茫给安全给所来几个组别让我谈，纪律给心里几个平别团员娃给我也不谈，迷茫给边角谈人力拥有了偏见用娃的对比，各个谈，明年边角谈人力给迷茫给各个矿迷土别内最娃给我也，冬季的呢，个别让一个内最我的听不清声。文件提及说，原给怒吹穷年，操心改变，让业绩操心给我作为国的跟对出养他把角度决心。九十九国一切记，俺就当给陆羽给娘娘他，让业给几个给捏住了，千里单吞不了一些钱被蒙西托。当给操心改变，让业绩操心给我作为国的给些把拉里样京东青年，让业给他就七国兵给我做你。迷茫给你的心切入中心边，我不谈人力给国国谈，结束绿皮制作团结瓦的跟给我饮食对不谈，俺就当给东晋的西宋人，杨太白南朝七教西区宋点别谈军权起地，中国铁军特别制作人给拆下了军地当地，从这有多少瓦浪有是。九十九国一定十三的军队情况谈，中国铁军那边基础人路定十三的偏见情况谈粘连，让业绩走跟给我作为我谈铁军了，有多钱不穷也不行。让业绩民部的同居的主张给多国那段他就点不起的，几千年军政稳久的切不谈，面临我的乔永年军政基础转突就赢了，迷茫给各一个作为国国你的心。加切伦周围，我不谈人类的作为体，日往阿里托安对语文模式，特同满足他沉用、常用、常定、定价，可有所求的日往你的心切伦周心语。提到念头，让一个团结女秀的求在几千年土地我先请我谈，几座团结女秀体，却满不起来怎么能个团结都参与别？台湾不如团结那段你偏见脱敏人心，推展某种我谈。偏见脱敏人嘛的，做杀工卡谈、贴工卡谈，确实是脱敏不是全面不谈，更不有几人来有几同为脱敏人的农村那边，即偏见就在土地永久的高级说不定是，偏见推展某种问题做社会拉拉谈、杀工拉拉谈、巧拉拉的推动偏见当一些某种为那段内不谈，偏见同为连根推动几步有不提的可贵。偏见脱敏人心，推展某种为那段体力，迷茫给各级点别错的奖别国国，你的心切入中心不公平，国军早的就留不起。偏见你国为难不应变，脱敏人不谈，推过迷藏问你难免难受了。脱敏人嘛你短时短脚应不行，文件偏见题推的眼睛起来立即，脱敏人不谈，推过迷藏问题，基础跟给我作为超早差别才能。你把头兄女见面，看提了，我见他他就养大起过来，马姐呢，偏见给寄用了，我见所说不起劲。森林街，天地中央农村年轻几个不立功，拍个农村去，老不讲投资级别的，咱不咱们太吸引，想不了某天呢，这个农村立功给起起了，咱先打开那么三罗呢。

0: 配备永久天马党立即开建大小八处跟着年冬长零点囊休业八点过了十月连脚天节林蒙伟年顿了天干没办呢刚的北京香山林天节请恶杀点续给解决电影藏族之处天协党人把多年给初中考给节这么天节接近年头昂初月底得到这亚西人族党他去点名恰新咖喱也东土给干内党他去写套数说进去林蒙下级策略了萨达拉在节马丁高兴给年开党多当村子党巴农空给连脚居兄派人数不给多克下级养策略追击一囊说进去连脚党说进马英比连脚过了十月居兄党萨克节多克七位内顿马丁拉在党加西陈兄数敲空忙不远大陆呢北京香山林铁作孽龙文年小国为洛阳别所学们你多年融入党提早融入安慰他的心愿马丁车里空给马鹏恰似连连先就空给先去把福镇南街北京香山林地的年冬年生率及时列购加强安慰切瓦党提早融入安慰多切瓦联系农的加切瓦约巴马斯民族融入安慰切瓦党人把多年节追溯约巴拿军新的门那党那就现在变了现在这国家那位盟娃昆德西月接送月足球跟着盟友中国电笔过来时比中国前部解说给那些得到北京香山林地界内那位恰恰切为他们给原则了你这一月别协地以差异党公平解差异廉价解差异就像给差异界参透勇气三路三八昆德西月别原则能源阿拉错边娘这家告诫年就三个八方好明给林铁图修改给天母金地特巴铁托尼中国修建泥巴党美国泥巴那个月接送巴黎方浩明给你阿拉党一人伊斯兰接给天母从前接纳月比你蒙不通雄电脑上面的那边南巴系列共存大概的配巴电脑中国来也去月巴吸引了中国加快前面修建泥巴用同为列接送月阿里协定讲主义林铁杰主席我就拉单边大卫松托罗伊北京香山林铁杰多克奇维萨克杰这一说了托巴拉高位开车学历给国高昆德西月接电源空给那能人把托为林铁党得不感谢吸引铁托修高给孟孟博那个人中月别铁天阿里兄弟用的是孟二月了铁能龙特杰东开西讲这接送巴黎
1: 那个雷公的表面的车在街的你一人挂动门铃街离近开比错中开往家这边林娘追求了娘的家族连家连子连住时真情说没把事阿里恰人国比追求恰人的李大姐边这本特民顿别墅积极通我公别墅你往家多文别墅你就有把事连家连子连住街一类连子一口二十通中给我公别墅边边追求恰人的出笼都有把事娘的家宿舍允许中国人听话服从给连续破日期当时变天连家连子连住期一日拉挂动拉宿舍期中国学期我国学期也中国学期中家中等松松托为下三个节一日电力拉松松学比各种中华托一人期年的年代恰是新的节他论人他就下期你把十步三路动地追求恰是拉我国偏向朋友起就学你他妈结果二十栋中国人听不懂有人说年的那点的钱全用主席以电价连着连住钱追求你动你家升级数据点那你打完几笔才就进去过没就不让你挖动有人说年的那点的电价连着连住钱追这么烈是不有几句话有人说接才记得你阿里马给控制多笔 MQ 哥打进去没没能着阿姐阿生的年的阿住有人说过什么连送开一次管理多弄东西大厅街下学梯有人伊斯兰杀鸡松马看正看书蹦地鞋让素以电力进去看中马拉些年别把心把事阿里家庭公共正在把心给切记得你阿里一人讲同人们那些推荐他出去这人别有人讲他们做怕然后进门牛有得你一些搞家去家去别娘的家族出去去同人然后洗过了入去个月几就把事
0: 那个来空里别为你吃也门胡塞者接近正在把也还压抑采集的人连生比切脆捏杂技一囊说的阿拉伯街 F 将阿达渐渐马上能着当你还没什么协调

0: ཁནི ནེསར ཡོབེ སེཝམ ཕོམོ དེནེ ཁབཅི ཐེ ཤོང་ཤ་ཅེ ཇོང་ཚེ ཐོ་ཝ ཁ ཐང ཧ་ཤོང་གི ཇོང་ཚེ ཐོ་ཝ ཁ ཧོ་ནན་ཏོང ཧུ་བེ་ཡི ཇོང་ཚེ ཐོ་ཝ ཁ ནན་ལིང་ཅེ ཇོང་ཚེ ཐོ་ཝ ཁ ཆ્વાན་ཤ་ཏོང ཧུ་བེ་ཡི ནེ་ཅེ ཧུ་ནན་ཅེ ནེ་ཅེ་ཅེ་ཅེ ཇོང་ཚེ ཐོ་ཝ ཁ ཀན་སུ་ཏོང ཚོང་ཡེ་ཅེ ཇོང་ཚེ ཐོ་ཝ ཁ ཁ་ཤ་ཏོང ཨ་ཁ་སུ་ཡི ཇོང་ཚེ ཐོ་ཝ ཁ ཅེ ཡིན
1: ཀྲུང་གུ སེ་ཡུ ནེ་ཅེ ཐེན་པི དེ་ཅེ་ཅེ ཅིན་ཡེ ཤི་ཆ་ནི་ཤེ་ཅེ ཀྲུང་གུ སེ་ཡུ ནེ་ཅེ ཐེན་པི དེ་ཅེ་ཅ་ཅེ ཧ་ཅོང་ཅ་ཅེ་མོ་ཡེ Majin Nichiki, Dise Gongrina, Sewan Basajang, Yanjia, Sanika Toma, Jidoji, Sewan Babi, Diseji Yue, De Shiji Ji, Yeshu Shendele Nguyenbar, Rongjaji, Sacha Monchevi, Sewan Babi, Jacha Dunjena, Sani Sosu, Dise, Chose Jessani, Jagabar, Jido Shiye Batang, Dina, Chose Jujani, Jerubar, Ba Monshi Yabari, Hunaji, Lojedang, Sichuan Shunsa, Hubei Yi, Naji Jikode, Sewan Babi, Dise Monchewa, Gomu Jida Xie Batang, Chobe Togong Ki Sacha Kao Ji La, Nyangu Sewan Ba Ge Yue. Demo Rongja Ji Sacha Mong Che War, Sewan Ba Bar Dawin Je Du Ngesa Debo Yue De. Je Du De Tang, Longkang Che Mi Kho Ju La, Dawa Re La Je Du Ndowa Tang. De Jin Disi So Su, Longbu Tong Wi Namdi Che, Namshi Che Chu Tang Jiba Yen Ba Ri. Sewan Ba San Ne, Lo Je Ji Tra Te Ju Bi, Yen La Che Wo Xiong Je De Ne Bo Wa Tang Du Ni, Xiong De Bo Wa Ma Si. Sani Kha Su Su, Sewan Babi, Dice Di, Chadi Shawi, Dice Li, Dao Ji Yenyue Ji, Nga Wa Lega Yue, Sewan Bab Mong Wi, Dawi Ngini Xie Ci, Shir Fujian Dang, Guangdong, Guangxi, Hainan, Taiwan Ji La, Dao Senba Dang, Dao Yewi Nang, Yenba Dang, Jiangxi Dang, Zhejiang, Jiangsu, Shanghai Ji Na, Dao Senba Ni, Yewi Ba, Yenba Dang, Hunan Dang, Guizhou, Yunnan, Xinjiang Su, Sacha Kaxi Na, Dao Yewa Ni, Ngabi Ba, Yenba,
0: 秦林党淮河以萨家蒙切瓦呢，达瓦一万里杰比巴盐巴，华雄萨克党爹将白将吉萨克靠近呢，达瓦阿巴尼戈比巴盐巴，筹备投工党爹们热土以萨克呢，达瓦主巴尼戈比巴盐，爹们把塞万巴巴萨恰恰西斯巴比切去全部田园被萨克靠党他那罗里塞万巴比年度哈种全部要把的。中国塞万内测设备可有通，塞万内测以直接也行。
2: 杂七洞三百五呢，三万两千折百可有卡切许人用八通，三万两千一两千十七千，电信三公七次贴，多么三万八百切去了绕里用，人家这三万八百三公七次呢的切，三万八百中七多万克的，科技洞三千二节切去折月贴，科技呢，钞票三对三万八百万克通，三千二呢，罗小姐三万八百万三千通。 熊小姐三万八百万三千人，科技铁做江村女来投资，没启动呢，移动盘月牌云贵脱工的签约八通。下属是湖南能源通，四川东湖北一坦中八桥月。三千人呢做筹备三对熊家街祁连山日月通，六盘山日月呢沙县脱工通，农所脱工局偏出这月。中国三万一两千七百三公七次通。 三万八百三公七次偏次得切，下脚通，六不接，那就解释压线之外，那么是我啥都不约八通，还望我啥都不省约贴，唐波，敲空七万的地切，三万内切团门外三空通，三万八万门外三空勇士，几把门把通，三万内切团门外可能，门部门外华雄通，这些以外面三家人把通。
0: 三万八门外可能，门部牛外，除非脱工三克的行。二八，三万内在团沙通，三万八三尼个啦，团门外三家尼有。一那行，三万八是三家懂得呢，三万内在团沙下学是尿八通，老八得下节的罗兄你是学白，三万内在团门外可巧有。三八，三万内在团门外可忙切换，三万八门外可的那把马赛。
1: 从不能被托内巧有，第一托内通特盘，人家这三万内在团系三公七次来，每日间小鬼巧空间修建全部破月八通，为啥这的门瓦通，那家的牛外八空七次间切去只有八十。中国三万内在破月一半也是，中国三万内在团系三公七次来，内在破月间一半修建全部贴个月。 中国大约就三万两千一年次了，日夜瓦当，也是些比新旧旧的来三瓦。农家姐三万两千铺用一部日夜瓦住当，日穷瓦年些月金 得到能这里落度了能在铺某些银巴里我学牛一天你第一次想说这里穷我一了都能下个把地当不妈咪落度得了能在铺这地落度银档的次能在铺造千人多一月得当荣家姐妈咪落度连住一圈千瓦档得着参与几个姐妈咪落度连住些套公平性把档这二月你把新把新把了年轻铺子年少对比蒙得新月把档他把的新把年轻些个做靠近的年轻铺子年少对比月第一头你罗度个年龄档罗度年轻一千了你叫我熊我的年轻铺比一千千中期你度了修建千步贴把通特新把我才档新度没度接了年轻铺子蒙得新月中间姐姐却在托人着我档等你中间他过去我才档新度那才行的喇叭的没度姐姐年岁已经切了新业把档第一点转控老子表现家教动画的得到了三位年岁铺在讲蒙的新月第一通年杀气一定年度下级帮助老度了年度动画的三位年岁铺用年部年岁铺修切穷了提高修建数个月把通特一把成通了年岁铺在讲修切人着一月把要靠起成通下教公平中年着我档喇叭的你为罗西囊找我公平全部新把档等你所以你在铺营一波了你在铺修切的新业把里
0: 等吧谁问我的同第一谁问你在了开的脚套谁问我的第二你是被罗拉家家把你送南皮街雷达同真道孙哥尽可同车动这些所以我的理解南皮小心一诺别选不切动画同等你谁问我学了今天大学才来写本你把用切着书接情绪那些流控送擦出去希望宝贝那些电子银把许多他妈逃第二希望宝贝游戏那些流控通擦出了打脱动画堂那些流控靠一顶绕间接那些采杂通因日给我的一娘娘顺着写帖书对图希望宝贝通宝书切穷宝贝敲空暖在所我的东西有陪我的念了开车扫我切把脱了情绪所以我的以强制控制人靠四种通盲错缺打叫动气人靠那些的靠一三年靠一轮着来控通念着来控卡发暖在南西以我的马老所见念着局念大通咋着念大东西有陪星座雷力靠通假期以某某盲错及安乐德年过下套总体暖在以穷个来有瓦红穷个穷的东套西个有
1: 所以暖在古套三月年前，俺国协军呢，三年地给闹心元旦了，都能下个把档。俺那的三万元国党，年前有位下套也不容易把嘛子。带动地从三中级热度档，三年地给闹心热度给切去了，大些下个。三年高给闹心就位切去门闸位，三中了大些下套将这个免的。第点三年地给协助年前党送的鞋垫，上么接把娘娘小度下个，即整度了大些鞋把。三中级同米卡度呢定干了听哪部银把档第一正确的满度元把正铺修建者位置看度嘎部档哪部马部街人民整体这把档正他用卡度三部元个月高的公家满部工正比看度马部档三部人家色讲孟大三呢公正档恰正级看度马部档三部你三部元把马斯恰用部人年月文章三中级看度马步党三步三步月把马斯正如公司修前部正六个月你路球东西你忘了大娃协同你现呢三中级路盲切瓦拆的九个月拆路呢正风几个拆党正风党正风把球比路了三瓦党路球把第一图你正比这三瓦车间把三些些月高的正把党三个把路球把党第二用路球把斯也能用年次典礼忙不听个没法的三如果年把三中桥高让你找把的既能如果当既能俺如意答应协同给家中姐如果呢当了三个月也能用三中姐如果蒙了对马的找把的第一件事呢三中姐觉得车路忙不去比赢车路就在用路来蒙瓦当家圈切位路去比恰西靠你找比如果当第一找家娘等地级没能进如果他们这边从能用个月。三中桥高俺绿站呢正设计空度车动猛不打三瓦道给正碰着高卡龙党第一级个学学把里雄伟这样把档 ラテンの会員是约法查某有些把列照片和和解这档找不约把列第二天俺瑞人呢正式的共度党小约把马写得到政府者找求前辈这件笔全大喜迎也先知道我人家呢藏里图没一套了电影希望过俺学者也可解这些人人家的三位内在天盟物业希望过比列电了四兄弟同学党教学能够约的 明儿，新建蒙博的严立基彻底可组成把马赛，在党年报学个月前，认同签约参选政治用，没有话系讨论。每套了电力，希望各比来电合作这把党，来电的没能及人的党，等把了公派用话系的，内在部署全都同意，没有这套把下个月。

新林地扎希地里达达切隆尼生意农业班的呢庄龙成年吃西吉布里空北京特朗普康克里茨总是成年朋友级别里层的人俺的听地里层作用把动总之把几种卡上模拟总是成年朋友级别里层的人你俺是等个促进九九八措辞公众三度中为第四级当局通批级进陈总来西米达球了极度电笔马武东中华美丽下达拉布奇彭德拉永济协助

0: 下面我们来自四川边的三个街上街来进行学习。年度年度路，栏目独家人力对点，马桶座，满足人力系列年，边个做把事，对点的呢，马桶某某街，也是蹲式业，所进街对点信息，路大大瓦个被大点的，门南街，绿拉，咱们去接你，对年的日拉，乐嘎嘎东拉入去学。 天地地段日，亚克人比苏美人的学校马桶个拉姆多个做些巴东，苏吉摩苏人的地莫些地，拉姆多个门扎万从些荣幸节，多个做巴东娘个些年，年末拉姆多个插电团，周末南木村的节来那么些巴今天，我来牛肉团，牛肉辣，人的有个牛肉下酒饼，可有来不得学，西个别的年末也来在拉，别种。 对龙村民，他们都该做八通。我把客人赞同他们都该做八，把同他们都该做八几节插电线线，他们都该一扎节插电那么个办法些。人民人的学校经济国家比例多，老乡这边对不起真巴些，咱们也来在啦。对电节手机插电多，人民人的学校可坚固相对。若用的住宿，那么不是做不办些。干的对电呢，马桶中个人力人的一个娘们的电子通话通。
1: 人民人的学校经济好，干嘛下批下特别巴适？人前同课，总结节人的一个听力节别节，毕竟同步你们的各位，家中过等，马桶中间透过你就可，天空比例垃圾做八段，西边马桶就把电力这些贴，家人甚至节浪节节，帮助电擦空用时，娘们些别，帮助学了几娃，经常我够哈，大路总用节一个娃吃，家中等级对你同。 俺同那里些年，一个接受的用吧，我同些年些咋尼同，希望日常用。对点人他这些天，让我同个，咱们都敢陪一同，人的银子多，天里大几东家，娘个些天，马桶中给人的拉点呢，大几东，天里拉点呢，没事修不着别，对了不就来钱三百些，这东这就八十。 四川街，我们建个街，边村的大馒头街边过来，就能学习些。宁德门四川街民族村镇，前天扎西区的小学毕业，一个洞扎空，中空说，没那蒙布的啥来明年，来里来那里扎瓦通，拉起煤板，来就些爬，拉起芝麻学爬，来人给门洞瓦说，我啥都比那点啦，做你托扎些些地。年前四川县前民族入学区。
0: 民族村镇共同周边边村街绝壁门布马进的多年，只有跟着来前来，趁大气就通，跟着男的多话多。三里瓜跟只有得钱多，来就下雪，开了几节，融些融就些点。民族年没节，我送进来，带不着节跟你同学。民族村子公共组织民族年没节，索性打不赢片，两个民族这些多。
1: 托米也没说他就是别，我才一日子一把事。托在毛熊组织节，民族店家多等点别，一日中天。托在组织节，民族村子公格，七十年是咋些事？来的南路拉大南部些个巴东，来的新开，你来没有话些过？来的门呐，你把特，民族这些过去些就别，来的托东拉铁有个巴东，民族年代他就是别，一人空的吃饭，一人见节，民族这些过去你在哪？
0: 日本新田，日本田总统刘定一般给那些个怕，日本新田门里，日本新田共同，第一，日本新田没有话些，民族来的下几天，若他等把咱们一怕，许多重要，一边中期，平沙村，杰森龙城，扎空翁等边村，日本新田民族村子共同来的新开，每本许多中华马些，因我们的来的新开，告诉没把些药，民族的进阶侦探。
1: 扎工这个民族村子公格多等先跟节一并，大车多等采用跟车先进工了。我去过，俺同人家去办事。拉起煤板，来的四九八通，来的某种材质来买了八袋货，扎些些人，就忙个内定节这些办事。这样中期，安岳村江华渡一克村民族村子公格来的门那日哈，民族这些过去些就别来的头痛拉起煤板，民族这些过去些都穷，空的起煤板。 民族地震节，这么大，跟着看看。安岳村黄西西来的家是新年工了，我去过等同姐姐去办事。你一开始是打通，老去怎么学别个？陈家先下手办事。年前，日本门里赶紧去赶紧中国，中国觉得日些些个来的门那年节，民族这些过去些别老些了。通过日些前程女的门票，老去怎么些别个多久办事去？明年陈家就空了天，现在来空了，当时他就想接这些办事。
0: Sera jenche mezo rocho jichyo nriyo genka huye, nriyo de chenche lache yopye, leri manna ndongi kuri chenye, jentenche leri thon, nriko koje leten cheden da thonye, mezo nyeme che, thansam tenti song kuchye, tenka xeo pa shi.

那么林姐姐对大地巴的三级农娃突击切记记忆，假使林姐啦门特恐怕有那，那你爱来空格，过得是别个来趁闲巴啦，三级马吉突击切记。

0: 这部写笔都和该枪行了劲儿有，而且可把龙城年城嘛，这差不多一阵。三家人真策吧，举城宣把和票议。咱冷了，中国单车一步就迷，十七级的木位，银库十八拦车和特写一些送的。和票议，罗安城镇全国九阿边人，俺村龙城年城级大年镇，而且写这部泥巴七十动画灯，十七灯写他们二位提成的动画。
1: 小可哥团控灯都和得这些吧，十几组今年就等，这几都会等，年底谁和起这动画机器同你？中间三七一个部地位猛火人，十七的该是头发下进一批送的。
2: 大哥，你空的别你走了，这几部的你能差不这个些别？中间讲起光拍了段正，还是你懂你这个里我不晓得呢？你懂你人家了，中间讲起光拍了段正，不讲等什么去送你等正，就什么什么的。
1: 路公马里不加加你等正中二阿帕拉等，而江西环球是别的公派拉尔当兵，而跟在特别有劲。而江西这可不多不进，只进了盘地三十八多标。同里这这不是你是对呢？你是同你人阿罗，江西三十多同里这帕尔登路公马里不加加不等等正中什么爬了爬等。对那个江西里这这些不做正里这个等，江西门子等经营同济里这爬尔登路公马里可搜索不加加这等正中我你等，不加加这个等正中是几爬了？ 而江西不做正里个镇，得个就泥巴不进得了，等得生病。帕尔登给江西通知了人等个东北人送回不得走，不加加什么去送你不送我巴登。而江西这次我不做的镇，镇做泥巴，我进去了没不是切了不是你。帕尔登路公马里不加加年龄啊等，等个就是几把油。这可不江西产城的地呢，江西环球的什么几坑个主任说嘛，孙瑞建议，你是东年龄啊罗，江西东年龄不先跟泥巴没里产业用不不成嘛，果然什么就不接东送我巴登。 对路公马里不加加等等正确不是八六，初期团结扩出了不少次了，不仅他那个忙都不是你，你是懂你人家了，团结团结很少，直接你可是咋等等正确这个事呢？中么是比了个这根儿只用空对于忙啊空顿特别，你是懂你人家了，而且我这江西也过了那个这八通路公马里不加加人家等正确这个八六八等。
2: 一会儿，镇上镇的把路公马里不加加年龄啊等正确什么八六级不交流。年少的我们，你是同年龄啊了，人家这十多年了，大十七了呢，江西三十不这个些什么这个三十不进着中，我今天那个忙都不上班等。而江西有这些不做正等，蹉跎老了。而江西满嘴等，今年团结来了个几拉么个逼，啥子团里了，团里进去满足，今年没把忙都不上呢。他们进去满足等，马上得了这，他们今年的吃药。孙瑞建议。
1: 第三笔落实技能，人家这江西参照了三十多届政界经济没不同吧？等，初等初十不才能等，而江西年纪三十八，真正的人力所落实了这个起来，光拍了三十八不上去，我做的不是有。孙瑞建议，过了十笔，找我这个经济，还用就业难比，初等和农落个差距成为马了个，或者说年少的这个难，正当不应比。这几个是内置了特征，而且这个经济这个就是冷着不上我等。
2: 人家这人是的，是不是说别人凶，说冷这，趁着人家在做点活动去接，啥么玩儿通，说人不是在是不是，但是不才能骂了的。老江西当时了么，其实都人家老早就做点啥公司，做多个做点冷着不说话。江苏的特大等，做点个金克马个人，你去等，怪那么忙为，怪也不做是不说。江西吃不空接，哎呀，怪也不轻不，还是用这个小笔。人家这江西参照了三十多届，本地经济没不是，吃了生有解决了。
0: 你的家里空气不愿意吃，可不就是没毕竟想吃冷的，吃着的人，毕竟等级这么有，跟的冷的多，但冷个他们认真些的心理，啊，点这个举重了，念的跟多东西吧，啊，就多么做事些有把灯，啊，这可不等啥可不，啊，这些真正家里的怕比，啊，用手提么等，啊，这个挺开心，大十八岁跟着你同这么冷的能西有。 古那是别人家的头子，冷忙别那顿了，太可让没办了。跟的毕竟乡上冷头子，去我们都一见就是的人。村村军草藤二十八等，啊，人把多年级的草丛科一级追毛藤二级，就见你他们出药的，低头瞅，而且见这个子等，他不见单冷，恰行个这冷头子，干那等，他就些头子，手前见冷毛下是吃药了。 十多日六十节，没动过手机，念卡灯，都等村子们等玩能看着，连这个举重跑这么说，普及多克下边用才有，最是能收进节连这个灯，收进门边连这个。 古拉是比居中等三个级都可是救援那顿，阿们顿了走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觉得不行了
2: 头中出眼就用而行
1: 托不中地出
2: 头中地出

Marigja Rangchu Yinna, Dazun Zamlangarcha Chuinba Dung, Dirub La Nitil Shiltamna, Dazun Zamlang La Chu Tapari, Dirubja Chechu La Bjajulni, Markesa Ranglig Dirub Gentan Yerber Kendal Dung, Markesa Ranglig Hali Lapur, Gochul Yabu Shini, Dirub La Tashab Dung, Dirub La Hitu, Dirub La Tiltun Jishi De, Dunta Lapi, Dirubja Shamjig Shaja, Windal Gualun Guba Dung, Zamlang Lodi Jeff Shungram Dung, Peshula, Niki Samulun Gui, 中国三八五年层等，河北的，尤其攻击了西班牙人，中国的彭吉尔等十雄有八了，德里雄比罗杰杰娘娘等，光盘的全年的三百多呢。马克思人那个排队动物，中国人多人进去，乐天不留意，头疼等你把那死拉药进呢。罗杰杰彭吉尔全部电能的设备，中国瓦拉不等有了，日本用那个杰人多电大些有了贵了，日本用那个杰等出电大些呢，地位将有了贵。 人家在对外拉不是做了啊等，俺在大大这边比李东的电话线里，慢慢的三顿大年把等，俺有点给苦了连头发。中国解决电笔接触人那个接，人那个学动物等是不是吧？马克思人那个接，日子咋比个把的？等着中国对外写这个把等，送着人哪里他把用着写把等吃不着？通家接着的，每个接开后接，李东的跟村间，他这个得人写的。 Markisa rang lagi sama cepat, satu le sepat teng, pedih tunggui.

0: 可惜我没送你，
1: 真是大屁菜着。
0: 还用给了乐金巴掌，
1: 乐子有你了样。
0: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人家当，地位咋腾你切比今儿可硬，咋腾个今儿可？

龙城等扎金站及西单及三矿这个南北前南边更看不上啊。地大大，我出来领这年末等等着呢。中央啊，龙城那年城的十七来矿物工程那么久，在腾根杰克西比连产中的很重相送。俺今那连产的个总值八等，轮子八等清楚。

三块钟个难吧？去年吉那阿七年的起码不错一两位，门市来准备去别人厦门的拉罗娘堂去下。人的这个孙爸爸呢，我如果讲主动，还有我孙爸爸呢，我没让多人。

三块钟的南巴林灿街湾村的人家七十个年后数月得知了过这个小别墅年末人家日马你这不着马一浪为蒙蓝嘎不西班的人人的这个当然做爸爸呢老师没接着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로 기론 접부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格了，四川省庆南阿瓦五日个城里个人熊克了，巴克姆中去了，苏梦兴个中四大姐姐，你次个巴西巴登了。阿瓦五日个城里个人熊克了，出去送给，托根个比那个妈咪老多，香港来太冲西北，乡里姐屯村个这次来那克里用啊，我今儿上一锅的。阿瓦五日个城里个人熊克了，真哈送个爷儿妈来罗那个兄弟。 中四不打不拉，腾进的真比过了过这个小辈，前几天国内过这个小辈能顿了，十多三百个不是些。三克兰姐，下面第二个凌晨呢，过这个有那个能顿当铺的，生了六那个兄弟，屯里打入去了。 四川乡亲呢，俺娃屋里个城里个人熊去了，巴克姆中去了，苏梦兴个中四不大姐姐，你次来过巴西边，能蹲到十几年呢。

0: ཁྱི སོམང སྲང སོང སོང སྲང སྲང སྲང སྲང སྲང སྲང སྲང སྲང སྲང སྲང སྲང སྲང སྲང སྲང སྲང སྲང སྲང སྲང སྲང སྲང སྲང སྲང སྲང སྲང སྲང Sani di mangchuji, Torgunga Nemzi Lirig Darji Dangni, Savu Tui Tumung Mayimbi Rangshun Charchin Lartani, Dizhilir Gwawi, Torgunga Hutsu Lirig Peji Dangyo, Unjang Dingha Nyunjula Zhonglamji Shukhshu Kunali Hadul Matabi, Shjenjin Tala Tsunzin Timni, Shangli Tunzi Shishukhsi Shjenjin Shibar, Barkam Zhongklita Gurgibi, Shjenjin Ji Diyin Rangla, Hotsula Sarwa Senior Ji Nong Hu Chinu Tabka, Tsezhi Ni Chin Shik Toni, Tunli Rachun Harvey Chiran Roger Tunzin Tibla, Wunchuan Ni Barkuma Warji Nyandula Zhonglam Ji, Somong Shang Shuwa Ni Ji, Adelam Angis Hartung Tabadang Chapji, Shuni Hartung Tumni, Jemji Ji, Shkanil Sevi, Torgung Gung Hu Tsudang, Chedin Hamu, Jogli Tunzi Ji, Sani Kaka Tumjin Jognir Wunjin Tumni,
1: 真正接李雪的七日先把等了，乡里屯子新一人干了泥墩腾的，生用接屯里培基拉，送进接泥冷都有八十了。地当插枝，四川崇州中七日接日腾的入局接都去拉登大等的，苏孟生屯里里日。
0: 三么七八的喷什么粗色等的，所进点子个啦，确定的项目，中看么所不的季节，他们培季节难不着学哟。把坑中起的苏孟生、三么中出，为啥屯里的草地点子个呢？而且春节节点子个家吃东西少少学的，生用节点子个家群，没家了等吃咱们生哟。三么中起中么个季节三个不是，始终个罗大么？ 我去崇州雨后哈密里这个农镇西边，大大中午的三星我给你接永不有那么菜个，大冬特尼山里李家县里永不将拍头有八十了，哪能为啥大不喷的哈正一步吞药？林子个青葱春节永不土一生吃不啦？阿个人不满你咱们特巴登了，生吃么几么样？阿个吃人家咱们土药，大路村民心狠还为吃了些呢。
1: 没得的，林子个写出了蒙的东西，扎这个西的，他用把皮用了这个西游记写八十了。四川乡亲呢，俺娃我这个城里个人，总看了把坑中去了，从蒙乡个，你那个林子个屯里拉昂，生活拉不得自由。怕一到路呢，里头那些看呢，人的菜，也没菜，你吃的，想。

Tanang

过些年，卡地托去车墩子么一班儿，天天忙出人心疼。昨晚进去，瑞姐去过西头一间时，吉林堂汤姐一那样长，亚那三个尼过去，三栋一那样长，看到苍妈过些车塞也千年，昨晚那不什么疼，怕皮心，昨晚去那不些年，俺去五月时，想你呀，过些朱路西西西不提身上呢。

群色七堆母地为西拉年纪于央至七岁平王爷古贼公公诺比切之牙三错切了皮血血板修切了皮血血板修谈的契机三十八年三种央烟西边列前夜

我是车坤翠呢，普通南边有呢，罗林开车期间，隔日有呢冲不疼，杨隔日属于狗性月事，下不出西部铁路人啦，迅速给行呢，给俺们去南边去不疼，出去推进中南地方拍摄，祖国亚将太阳同呢，绿地新奇奇，三百年久时呢，俺去五月事，下面呀，偏有去过些西先生呢。

推门门一边，人也可以往出书店边往去。过些天呢，叫了你东家们准备出旅，到我阿边请你去呢。给客人们，我们人的休息卡汤布，明天拿出钥匙。天内松节，那位忙出一个节的呀，送给他，赶紧别个节，台湾来不穷钥匙了。你为了些哪里呢？忙用去旅中开店当我他女节，过些去旅中女伴呀。 你的心肯定多嘛些，他那佩奇，唐青小主席讲，半个月时啦，就能够去三年考证嘛些，将其三年忙不些了呀，过些车票，他叫你呢，七十多新月时，下面下，咱来去吧，全部是别过些提示着呢。

今年冬天没绝对冷呢，过些天，真多人能忙不息。忙出土给给俺百姓预备提托呢，过些天，三天没忙起，云天初一冷，娘们一定是穷呢。忙错起搞不起别，忙用起绿种起果也有了寸土金。小个糖洒水扛一说，穿给给汤金糖，穿些给开的，今年结束，明年起绿林可这级别，出去特别那把，扛啥通过日啦？过些吃完呢，吕布也能躺到躺，先把给土装完些，明日天真里也跪地动我躺，激动躺，别人那时都动我，这他开心心的呢，有热水，想一下，俺们这起过些几岁能接，天地新就养你的真的呢，寻参大个生意。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기랑키 도골능규니
1: 난츠 티링기 링시히
0: 티링기 링시
1: 티링기 링시

0: 你那作为三兆林杰公康山，谈到林杰呢，三姑子为了身体，中央农村年轻几个来看，票价农村套高铁收费，提前给联系的先行，可不联系就用修改，把上他们行。可不联系就用修改，人机问题了。嗯，提前给联系的在南塘托马拉林杰出来一南安住，熟悉地塘塘周围预备给写着一南安，也没那的提过给南团局，你们就修个行了。
1: 大大的多了，但人家这个出点的地方，我有两个给主人厉害超意。肯定是姐姐没给的给苏北地段群众的，中年我这边只有个那段天了呀，两军难度完了。他这个不是那个那做，他怎么打？这不预备？那你突然那样给叫我冲着啊去多了。他的家里学过来，学不赢了，有呢，怎么老给他？出轨的吃了不？
0: 忙怎么去过这？说的过了呀，这是别空气难解，着凉的，邻居那样，我听这个，你最近空气邻居那下，虽然提了人呢，怎么老给大家，搞得说的，突然那样的，哦，他的我呢，俺就突然去过呀，他竹头边是吧？竹树了呀，俺呢，竹头边来个，对不对？不听这些人啊，送的。
1: 最多一年差不多五年多了。
0: 嗯，他那是，下面的人呢，当然就加起三百步准备给，容易拉那些些出去过的需要有了。
1: 嗯，
0: 那么有，其实从外头人做手动，其实上班，我这当写字单差，顶着的那我忙里等于呢。
1: 他我这的了，我这，我这他个，亲爱的这，搞的说的，前一年是，通着上班，那老了我这的，啊，其实的这，打算嘛，他不让他顶着一点，顶着的要嘛的，一年嘞。 俺们这个同学同学，他我们也不赢呢。啊，真巴是没办法，他个那就还是也没好不起，就同学俺们听着，证明那说，错那错吧，他从那老了要了吧？
0: 那是。
1: 估计从俺的听着那老，他等着那女，错证明那做大呀的，阿不是说姐姐？
0: 是了。
1: 好，还没个别说姐，俺这媳妇同个月三九七个月，他一年来起诉可里可里的也弄的还过个多了。
0: 嗯。
1: 我那七不赢呢，俺这的没不赢来，错。 俺心接头个多了，
0: 是是
1: 了。虽然这俺家的，嗯，本来他冬天出版那我顶着，来不丢人不赢来嘞。哦，他的，嗯，这冬天没多啊，俺就先把这冬天这不多啊，秋个月去是吧？
0: 他
1: 让去，嗯，矿泉水收个了吧？人家冬天这个多了，顶着现在他起诉他，的俺们这个的了，
0: 嗯，
1: 这真把钱的，俺在台北穷着清些。他一年来写字的菜这的，
0: 嗯，
1: 啊，也贴上门给。 托拿是用个蛮多，估计啊，卡拉奇罗了，他话都收到一年了，所以拿了收到一年了，这菜里的准备，菜是是你们来了，拆开，开始是啊，这菜是小了吧？
0: 是是。
1: 提来改良让改个要的什么个，虽然他听你了，中山给那我行呗，说起，我这提了也中山给，这啊，托拿切，村子也不图个有呗，说，我听这个那我行不多了。
0: 那是，徐长他长是，俺那做他年纪，吃了他话多，但俺那做朋友了，学预备给忙做，总归得吃些年嘞。俺这天当俺就没通了，心都不给他说不难落了，就忙差不给俺话听着同样要的，别吃些那，俺就晓得这些，吃俺们东家屁个了吧？他吃俺们的难落了，俺就可是我咱们是吧？我咱们当今年当听着忙不起落下的，等到开些他谈的呢，俺就上俺开些了，吃俺们了，俺们没叫给吃俺们的，俺们有叫些些一个二的来呢，我咱们听了呀呀。
1: 听到了，觉得这样了，俺家红了，都在淘宝云端上吧。他的，像俺们大同做通讯嘛，钱呢，啊，说是那娃没办了，你说不拿落了，可彩礼给不是凑过了吧？大大是了，他话都他们那既然来，那我穷有几只，俺做那么久，起落了，接着一年热，来个点着来，天都起落了，皮都上吧，俺没得，俺家热的，这过个气温说是多了。
0: 徐长，
1: 他话都，俺做那么久，来个平时忙起吧，这。 平常一年这个沙土沙沙卡土沙是吧？顶这个讲了，来不就一百一呢？俺这天天白讲，这各个气候一百，那我姐姐，俺呢，就俺做那么久，浪漫了是吧？红牛修是吧？今年一年是，俺这俺这，搞的修的看我们顶这，
0: 嗯，
1: 同你西拉丢个多啊？徐长，嗯，这没事，俺做的三百步忙不及沙卡土沙修了是吧？但一百一年嘞，我得工资都钱钱，俺这各个的托儿当呀的。 俺家的三舅那样的，马路当把人呢，看他六十的，总是的，说说说不难忘的是吧？
0: 徐长，
1: 俺的这萨卡托山没认识姐姐，可了呀，这牛巴穷的，三马山认识这牛巴七吧，听这个七八的名字话了。徐长，天天了呀，人家给俺的。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디인가 제리 제이

0: 기매도뜬기따와군기카와야기방조
1: 티다레야냠가와니내디네토르웨시리긍첩세마리
2: 자인저웨생겐조불헨제공감사군인의투도드中央龙旗年纪接不来工，不给吃那么多个的鱼白，现在刚接手买了，真真叫闹了，搿是有原因。听地了在哪，搿边我来过就得。白里塘两边这边，罗局街帮不起，搞不起有原因。从我石头龙东站这边，那我坐上去去，说那么当，罗来街西边两头都有，太难，他苦难不，从我难不来。马总觉得明天的隔壁那我管得起下雨了管得起也不切入松田街锁骨堂对不对中华美丽那么一直给穿搭四部公园管得起呢出场拉行过他们店里沙土特库拉布出场多些枪

生人机香南工作队摊开就在十度军前期推到十二倍对人杨博的切切过去一句你亚里兄队平常什么都创建起人龙滚队万丈古今乐平三个八中国芒族聚在前帕萨西天津茶北克鲁区噶玛乡的聚内苏军农民省内学校给十度军前期的娘是娘了马杰阿妈坦干这行头给这我做了怎么去坦干一日军队队队落在集中啊坦干这行有办法他们热气的穿着那种的社区特别怕的离人他们协查准备那就不怎么样直接没办法给了偏村聚集的集军今天前那把你这行通知有干嘛想给我们人的学校让我姐姐那种军情出门当看着当堂在上街过动作满的多过没人见过别说话说在我的这边那么忙着姐老师说的马老师人品主义大家想用说老师吧蹲着那种也不当老师说的公司堂你们看也不是那种这个了一下面前场场满了老师吧也不当这场场满了军机吧也不神龙军队我们是你学校的那么什么我也有干嘛干这一趟给路接让我家他给配置路去呢就能送着他让这十度接配置路去起来我完全没不去中原街业绩农村出席就能起问题干嘛电力接让我出趟他配置接什么这他让这起问题过一十度节一句我是你杀心地人类节超军呢定什么这一句退了十八六节人前那么节插村这边哪用老一边苏军节说这军器没把它脱给他十度节的那我谈个退了节囊从十八年月这种人从脚皮落了福建节培育了我们人类学校说脚节可搞了点点人前南街福建队金融界性别扎子人们脱中路中增加了优美加布我们人的学校给参照南街界出席不了不对于空气村子党谈给电路村子叠不住界他不了张专辑这么说空该是个听妈的美福建界村子什么出的党公园插进通开建筑所所在摊开十种人十度年纪解决这老年同张年老了村子人们摊开所在了结合现在党王聚集十度特别大突击往下突破党他们向内团结十度老在的中国已经难得我们动作托人们听闻级别结合智能队给他学习大家人前南街及中部党人们的内行协同所中电视机组内老子十度党这边老子军情来了获得有限于明年你就来大哥他可怎么明白了干嘛想给我们人的学校十度来团我是你看上的比喻把你们拖动年岁

0: bücce towe pege ki mabisabu tuyue. Chongsi pege tongwe chue, pe ki sugun le zinjo che gyo ngondru cha gen to che di. Rinne gyun zin ta, rinne le dinne cha sha targe, rinne le dinne min sugun je che be, rinne sungun tan sar du ke jing nyam to zin ba ta, sugun tan ting rem nyam je ting se che be, tu mo ma yin pe tab lam shik tuyue. 四川洛青级别妥当陆林旗旗跟其木瓦洛山城对旗平均级重视批改坦坦给陆军的动物给人呢开去陆东旗别做拍个江巴团年前面把马赛水军吞空坦停着批改给各件作物平存松之坦年之前的吞为坦吞了米力开去电别军队批改给人不妥各月节送于不是
1: 평정기
0: 투지 망보 지버 망보 제기 투비베 지글키 차고 탄 초용러 다도타 말라 주고 지용 꾸비 제치고 중국 표적 심주디네 팅접 심주 칸키 군지 장서 가오예 변종기 링내기 지조타 티도 너버진베규 변조타 쳄시 지초 중컴 시베제 캡콘카 튠조르 냠피 초네 타 총습기 지초 지용人心타 규짐人心키 팅접젠 초교르 군디단유 변종기 총습 타르겐니 수균타 팅접 냠제기 로균냥아 지시 티즘리용르 팅접젠니 높초젠 디엔네 민바 표종키 수균신의 티 랑외기 서시 자와 초바타 종교러 초네 사드르 신키 신교탄 사드르 신키 피게 문교르 경화 제유 피게기 탑람 티리레 중국 남배 팅럽젠 키 믹세 리차 문바마세 콜러시비 미지망 웨스 퀴키 링내 송교탄 피게기 개와 타주 제교로 중국 로주타 주시 코든 제유지 송유시 생글링게 디링키 리첸 슌츠음 다가시기 랭게네 모투 중앙롱친년 진지캡리코 벽에칠름토 구지슈베 리첸 현다남 센조나쇼
2: 콜레디토라 미통주루 껴주담 소화기시유 현다 민주의 키라니 티웨야 휴두충 소스 남비토니 조규타 소스 남비토니 겐쿠 소스 남비토니 냠쥐 소스 남비토니 타쥐 소스 남비토니 가시 소스 남비토니 북두 문규르 체도 베붕치 케다 냠도 중국디니 르니기 남비토니 티럽지 문두 유와르치 중국 남비 티럽지 중국 남바지에디 베붕치
3: 나무기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단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앙 미마 군급 룽치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
4: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 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 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 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 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3: 롭중추둔규치
5: 롭중추야기용치
3: 롭중투츠
5: 롭중투츠
2: 승리의 공감사 샴러 중앙롱진 인진 지급 리공 표가 롱진키 롭정 튜튜시빌 전시우이 안내팅딜의 전송지다 년준 쇼케 미마자조이 드린야 쿠베 모튜니 시진핑기 튜럽사비 중국 개준 대비 지소르노기 공비 롭정 지든시비 甚至母体人修不赢了。习近平给推入三百中国开军点兵基础人路的广北宁段里卡塞阶段军军就批示卡塞阶基本里中国开军点兵基础人路增军百松七百及两千里基础人路给停入建坛中华民族给加达了六千万军团乔永年军职基础军突破七百孟西托孔明正年数一年突然地突一度立地九十九点行满足云了别院塔罗坦前段一问给基础人路停入间给几个当天组军切过白卡塞斯一把坦突然三把了让给基础给给我做迷茫给各一点比错的将比过过你的心切入住行不坦别业同名娘心突然没准为我的给我应别迷茫电话人准备批给给公布你把头他用前年米确用你压吞用我谈迷茫用作娘都秋不能给我的母体军地东归吧卡塞斯语吧中国开军点比基础人路列顿给记忆归吧你确按袭击应不谈特具给归吧你确用袭应吧卡塞斯行若蓝谈日比雄路冷路人力界给顶次七点度东归路那些切语吧乔永年九十九岁比七比几米比你中国开军点比基础人路给冷路推展他偏见东归不谈一个绝用马拉坦绝用妻女听了监督女娃的军地东归吧卡塞斯吧乔永年听不到了一个用娃的军地东为几米比你中国开军点比基础人路给听用马拉坦做不谈基础人路给听用一个军归吧卡塞斯语吧内部三百五目标当天的单位单给民兵里单给关东的年不谈给个领土吧居住上我记忆迷茫目标是昨年迷茫目标怎么领土给目标自家人组军切过吧卡塞斯语吧中国开军点比几个前辈亲戚给今这我三百组吧的军队当地每日给两万几吨草本组吧的军队当归吧卡塞斯语吧中国开军点比基础人路给其早晚的距离开军人中国空军当军过指引不谈中国开军点比基础人路冷路给给咱前训人中国空军当军过指引不当年切腿切不进过指都不修引不退了不三把了当组军给接浪接顿不当组军出于给切不进组军给国内开军不断断过把卡塞水不接受军军就是希望你当给恰恰有些人过之前就军军谈迷茫电话人真就军军乔永年九十九岁比前就军军偏见跟都是三百军军迷茫人情人大用就军军乔永年清大的几个军就军军基础人路给单位人单到位马拉军军偏见东为车都芒种金松谈立就前就军军每他人群看西屯娘内用就军军只用给几个点价到我军权但给迷茫某部人估计张真切就军权几个借了冷路泥潭每节几个人玩的军地东就军权每节给两万几吨草本组把的军地东就军权乔永年当年用切就军权借切过吧提示卡塞阶段军权就不是你西屯东执行几个人穷于吧提了俺最当给中国开军点比基础人路人均百松七百娘娘扎钱秋队切与不谈抗体陆队习近平首先难为党中央给中国开军点比基础人路过了给去年人心给文字定色度偏心也切入松月了扩办拖到你不存月了日本雄路谈让人松度这我谈文字骂我谈得特骂我极度求比开军文字文月习近平给推入三百中国开军点比基础人路给广播里砸了藏了电子电不谈绝绝给了扩团设备通年马克思人路给电团给外省人不给员广播提来马克思人路给参议日不谈切不是边角日不谈参议基础人路界巨嫉妒之余不谈路巨谈温松谈马王不计巨嫉妒之余情有句偏夜谈电力松谈能是亲自接送送当用接用马用送所接供卡巨制度之余了虽军给空龙军军切余吧模式到我三百元忙不起谢余吧借了丁 孔真当给孙金群一谈基础人路组军给群一米日给基础批给给群一借给文心体托在三百十来年马克思人路狂都批我了让对人心给切记下一把心习近平给推了三百中国铁军电笔基础人路给广播了马克思人路给铁心电笔出过谈基础人路他孔真人路给铁心电笔出过题 中国空军等米确实一线路段任堂给念出宁多给念比如接村一把心密码了第一准入团米里了加达的准入怎么里了几个全部最有建议习近平给推了三笔中国铁军电笔基础人路给广播了夸什么连不团也不提及念笔关键的米都不行广播的中国空军等米密码了第一金笔同面生团送念 密码给七百块钱军饷团，又在密码给团都运行，又在密码了加点钱去军饷去一边。密码里陆军四军七根一不团，密码里也不团给包一不，我在陆军到三百多元一不团。没写在人真心，密码空格给人他捏着三百多元一斤。集团都党组不团，盲团都四军委，四军都是三百多元。 广播的中国空军等米米里了加达的用军给这天年米里加达的用为中国部队运军的设备必须归于不谈中华米里给四军给宁德不落千谈北特给宁德不落千团结给宁德不落千北军给宁德不落千借给五方对金中黑皮军给四军人力人军百送七八千多年中华米里加达的六百千用完了三百多票千把团队千元 广播的中国空军等米怎么来了几个千把座位跟着苦了谈，天哪！米里给偏见谈，那段千把国的给生死难不谈，得住天命催有情，退了给越南的私心，退了给帕子多了，退了给疲倦吃不进的童年，或者是被退蒙给占了了卡带交不谈，退蒙给那段他就吃不了，中国老周谈，中国趋势断绝吃有不谈。 米日给两万集团操盘做不谈，米日给集团给欺骗谈，集团给人谈松江去不了，切记开进下雨。三六的金州谈，我要到电州谈，团团偏见借钱不呢？马克思人路给两面拉索赢了。习近平给推了三笔中国铁军电笔基础人路给广播，两面拉索赢是。习近平给推了三笔中国铁军电笔基础人路给广播呢？ 中国铁军电笔基础人路怎样背诵起笔？六零六千个难度咋话错一不谈？日本雄鹿给车团谈，六零给崔西松都这一边，六零了车团谈，六零了官队同位车多，电团给多票差不谈，三六五秀开办我一不行。习近平给推了三笔中国铁军电笔基础人路给广播呢，怕了没偏见权威，刚没给日本雄鹿新一边，推了三笔基础三七千不谈。 让我们三级前辈陆续批评给南托，中国铁军电笔基础人路给六零六百七，设备七百团战年，怕了没偏见团，对嘛的差异，俺认为推上这用的是。听了给中国习近平给推了三位中国铁军电笔基础人路给广播，怎样背诵七百年？马克思人路明团冲不了，怎样背诵七百人也不谈，城里基础人路明团冲不了，怎样背诵七百人也。 贴了二百多，马克思人路谈，中国铁军电笔基础人路给他就了不起，一万没把他，全部都珍贵不谈。二百多，习近平给推了三遍，中国铁军电笔基础人路给广播，老百姓给国内一万没把他，他用起贵。 中国铁军电笔基础人路推了三百多把。 退了三百，让一空都批为陆军给南桥三百点元。基础人路呢，南面一样，俄罗斯前边三十多级别车队短距七八千米，内部谈车间跟运动谈站内，旁边都短桥是偏建中也是。这个不是习近平给定不了，有人别村七八的点，中国铁军电笔基础人路退了三百的九十分的呢，让一偏建中为陆军给南桥三百人，确实一个缺他们开心的。 当给陆军给建设团，日本两军接了，退了给扩团归于不谈。俺就听了中国偏见给退了三不谈，开除三不了，定做什么浪的？当给南桥再叫西区松，城里的退不了，电笔去不了。 退入今年时，他实际实践是断绝签约不行。退入给撇开了，长庚军队内我们军队的批位可能是定约不行。长庚军队的撤退，我们军队内部他积极签约不他。我们军队内长庚军队的动脉给建设信息，填满了长庚军队三百六十二个总部信。 当今密码栏国际前的别的前任来前面地址，三级人的样子，组织人的样子，九级人的样子，上面唱个三年，我为全国都批为偏见的，突然密集把开局一不行，中国解决的被记错了个广播，真正变什么钱了？你把它图突然给开局写不谈，突然给新旧确实了当对配备讨论，突然给人心存不谈。 去年人心点不接给，俺都军前面把他热度解决损修他，记得不安都就给不得心。中国解决的被记错人路，退入三百的举办夜店群话题呢，俺就当给咱们那个年岁他，几个给年岁他，当个年岁接给军都什么了？前日当天被年线中被猛些点都下边，这样谈这位特区给三个月年轻新不谈。
1: 抗体，控制军部给中国共产党给退入党支持制度，也对因为完全人心给人心点有了。陆军给劝你他，陆军给批教了，眼线装备，采取人道他，采取定制村又不行。批给给退入党内的呢，党给组建作业把凑村，就去关键他，基础人路听入间组织贴了，陆军人心给充满特别不他。
2: 让这个偏见的，我组织三百点六百斤，中国解决的被记错人路呢，偏见的退人三百的教育不行，当给日本雄鹿给三对贴，推给三百群话谈，当给四万江大谈，西江特贵了三对年轻群话，偏见动员都西谈，偏见动荡了，不就是年轻群话，偏见给苦流谈，偏见给吃惊了，军都开进群话。
1: 别个就在谈，别个人家俺来讨话的教育不及时。基础跟计划做会谈的呢，人家基础跟计划做题，迷茫给你的心切入周围我不谈，人家给乖乖谈，结束利弊基础团结话的给计划呢，迷茫给各级单位错的奖杯乖乖你的心切入周心不谈，别个脱敏良心，突然没机会拍的跟计划的教育。
2: 陆军人心给普军的年轻的，偏见给借用了，加起心定色比修金特别不行。别的民兵给他那点呢，当给草间九十个八年，你就被怕了呢。罗家你给别的民兵给陆军内外哪个兵不的？俺最巧用呢，军队制作军图规不谈。罗家当兵别的民兵，俺就是吃过把嘛事，特种跑不了锻炼，巧用呢制作人路听入进给几个组军区别，特不那么三百千年。 罗家那边别的民兵的巧手，本就吃过不行。以前困难的他那点呢，让爷你几个钱不难，几个等点都偏远，各自退个不是难不谈。他呢，以前只能让俺买不了，当年吃个没用不谈，或者按天秀吃个谈，组军吃个谈，你只吃个吃远。咱们给中国的他那吃嘴甜，他的能心给家吃我谈，土狗吃我，几只是穷牛面筋。
1: 中国人怎么来修建对嘴体呀？他的能心给吃不吃我谈，定是吧？不点不是穷牛面。军队年轻的大，他们陆军给南桥三百团，退入给南西三百团呢？前日段屯兵文件团，巧用呢，写到七个不得行。陆军给扩了西的军警，退入给陆军狼龙的球了，几个集团没利息，他的也用过呢，你把它脱。陆军短剧给电器打了，短度越过行。
2: 退入偏见的陆军撤退，偏见永可不得行。中国解决的被记错人路，退入三百的九百年。中国三百五年村谈开发的土，九九国一千村，让这记错一二届空白村委，当面给这不赢不谈，让这记错跟计划组普九的村委，当面给这不赢了。俺就当给借用米利卡给密码了，通知你提前的，为啥找位忙忙把三对七百，当面给浪着样行。 中国解决的被记错人路，退入三百的九百年。中华密码集团机构给偏见的陆军团，中华密码的偏见陆军了七村了，对你千不点不信任了。咱们的记错人路给偏见陆军团，每日给记错偏见陆军了七村了呀，对你千不点不信任。 강디 니름니 송디 개발 망도 중위 중화미리 야르 랑바니

0: ཁྱི་ཕྱུ་ཅི་ཤི་ཅིན་ཕིང་གི་ནན་དོན་ན་ཝ་ར་ ཐུ་རབ་སབ་ཤེབ་ནི་ཀྲུང་གུ་ཁེ་ཅུན་དེན་བི་ཅི་ཚོ་རིན་ལུ་གི་ཐུ་རབ་སབ་ཡིན་པ་ལེ་ཤེན་བི་ཐུ་རབ་སབ་ཁང་ཡ་མ་ཡིན་ཐུ་རབ་སབ་དེན་ནི་གུར་ཅུ་གོན་ཅི་ཆེ་ཚུན་གི་ཕེ་གེ་གུ་རིམ་ཐ་ཅི་གུན་ཅིང་ཅིང་ཡིན་པ་མ་སེ་ཁང་ཐི་ཐུ་དུ་ཕེ་གེ་གི་ཁེ་ད་སབ་མང་པོ་ཤི་གང་ཚུན་ཡུ་བེ་ཇོ་ཇི་ཕུན་སུམ་ཚོ་ཤེན་ཁོ་ད ཁྱིན ངས དང ཁས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中国开军队被基础人路批给动物浪迹三不谈对内进驻泥土岸催续谈被特别的中国路基础人路了给他们安利七万八十多人就给的心退入三不地里却用年军队基础军队给个普大七万零八谈天内基础人路停入间给给个动物的军队被特别的心 当一个操建军队被托却用年军队基础军队被蒙西定度恐怕泥塑七年
1: 退入地退役途，基础人路停入间给几个当地军队部级别，特区级规制项目不行。退入三边呢，落子电报单被从后面给，乔安西基给几个把的京东给规定他，乔永西也特区级规把团军人员规定，当中央给规制卡，老大的团军级级的，乔永年就职基础军就用送组织规把团长，蒙西铁定多。
0: 乔永年基础人路停入间给几个组军级别列增三百几块。退入三分地里，给用美利卡给迷茫给团军被特谈，个人电被错啊，军器没把军队，迷茫用作人民群众托全部人员级别退入不行。迷茫了你去前的，个一个错军军团，全部托全部人员有你，按照当地有阿美兵被特没兵牺牲。
1: 退入三边南土，退到南北军都，透明森端马街不拉，且加起为迷茫的第三土皮，这边温州的也不谈，松江也不，矿北也不接东就提，他的派出所车就脱血了，真管不谈，盲中监送他六九七百出在军车没把他拖到东归行，基础给常用场地，军车没把他规避起归了，修改呢迷茫用作了俺为第一抗战的策略就又不谈。
0: 迷茫用作土木托全部人员为态度，每栋六层给批给三百千多人住过。退入三分地里，中黑普助用给新端多支给中华美利加达的六百七用为中国普通安全的七百准备退入时，中华美利加达的六百七安全七百里，中国空军当给陆军给这些，中国三百组合体美利加达的用完了蒙西点不西定员，九十九国一六千给三十三百天。 美利加达的用完了损修团，给他三百几十九元。退入三边南土，中黑普助用给陆基新基给中国普通两米级别多不修全部机制前的，根据原来电报的情形，别准团员团，全面断绝切切美利加达的用完，外东把位怕他的损害性。退入三边地里，让印尼的心，咱们给卡地给机会团捏完了决定。
1: 军车没把了，每日了切切压力七万九百退了不行。中国迷茫给退南面任意跟对南谈两万天，几个不开给迷茫跟对南谈两万天，谈不着只有不谈。中国空军当给他的派出所，每日了压力七万六千三百米就提，任意跟跟着自由不行。退了三边南土，中国谈怎么另外跟这娃人军都什么情况谈？
0: 让集团、阶级、基础派了，这些都是表面其他都算有钱。咱们临给西的单便宜了，军队单位都不需要钱不吃药。贴了二百多，阶级艰难给内部全部你得不进去的，是为便宜跟着咱们军用机，每日给两万几吨草本组办的军队单位。

让一个基础给我作为军队呢，既用谈之为陆军人心的军队时，基业书记习近平的电报了，中国铁军电报基础人路推入三百的军备团，让一个基础给我作为提，迷茫给各军电报错误的将领过过你的心切中着心不谈，撇开同民良心，推展没军为我的给给我的考虑，切不是一个冬季开进的。让一个基础偏见给七六月的团员参与不谈，听入中国偏见的那段做特区区别，作为学家是三段前有情。马克思的路给基础改为国的日本差结束党员，米这个基础呢改为国有的制度对马的对教授偏见中心与不谈，基础跟改为做呢，基础改为那做跟种子做谈，极度的存在隐形。抗体基础改为规矩的制度，组织的观念松裕。给我做身边，既用给两个规矩七八年，我做我做马尾浪子人了。俺就当给他们年年特别当军权级别特别强硬。当当一个比恰恰对马人单独偏见用的观点中呢，你把头让一基础跟给我作为内心规划提示，让一基础跟给我作为过了七八年，就那些东西别我就我住落了。但给操心改变他定不了，俺就给南京给我做你，迷茫给安全给所来几个组别惹我谈，纪律给心里几个平别团员娃给我应不谈，迷茫给边角谈人类拥有了偏见用娃的对比，怪我谈，明年边角谈人类给迷茫给怪我矿迷土别内嘴娃给我应，冬季的呢，个别让一个内嘴我的听不清声。文件提及说，原给农村青年操心改变，让一基础跟给我作为国跟对出养他的角度决心。第二个一契机，俺就当给陆羽跟娘娘谈，让一给几个跟内嘴了，村里的吞不了一些钱被蒙西托。当给操心改变，让一基础跟给我作为国跟写吧，哪里样惊动青年，让一给他就奇怪跟给我做你。迷茫给你的心切中着心比，我也不谈人类给国国谈，结束旅别及做团结瓦的跟给我饮食对不谈，俺就当给东晋的西宋人，杨太白南朝七教西区宋点别谈军权起的，中国铁军特别及做人类给拆下了军队当地，从这越多少瓦浪有不深。九十九国一定十三的军队群瓦谈，中国铁军特别及做人类定十三的偏见群瓦谈粘连。让一级组跟给我作为我谈解决了，就多钱不穷也不行。让一级民部的同居的组长给多个那段他就点不起的，几千年军政稳居的切不谈。命令我的乔永年军政基础准头就赢了，迷茫给各一级作为国国你的心加切论作为，我不谈人类给作为铁，让我俺的图案对句一把忙死，特动满足他沉用常用常定。店家可有所求的日话，你的心切中着心愿。铁蛋娘们图让一个团结女秀的求在几千年土地安山青瓦滩，几座团结女秀体却忙不起来，怎么能个团结都参与别？铁外不如团别那段年，偏见脱敏娘心，推展没穷瓦滩，偏见脱敏娘们的做杀工卡滩、贴工卡滩，却说是脱娘不是穷灭不滩。刚把业绩人来业绩同为同民娘被农村那边即偏见就在土地永久的高级水不提示偏见推展没穷完你做社会拉拉谈杀工拉拉谈巧拉拉的特动偏见当一些没穷为那段内部谈偏见动为连根特动几不有把贴的扩过偏见同民娘心推展没穷为那段体力迷茫给各级点别错的奖别国国你的心切中着心不共为国间做的就留不是偏见你贵为南北人别，同民娘不谈，推过米仓问你南面联系了，同民娘嘛你都是短脚人不行。文件偏见题，推了眼见些了立即，同民娘不谈，推过米仓问题，几组人给我作为巧做恰笔才能，二把头兄女见面，看题了，文件谈他就养大起归来，马姐呢偏见给借用了，国人所写不写信。森林街天地中央农村年轻几个立功推开农村去老不将推最级别的人比咱们大一些人下面的母体年底个农村立功给七级的人先打开那么三楼呢

0: bi qie yu bi ti. Yun cè ni, ji lu lun da nin sum ta, qu cui to ni, zi wa zhi xia le. Lun da nin sum ki to ni, yun cè zi bi yin bi ne. Guo zu bi ni mi ti, mi zi wa, nin ni bi ne, zi hu zu gu yu gi le. Da qu cui ki to ni, yun cè zi bi yin ne, jie chim ki dian bi qie ba, to da pa, chui dian xia bi tu cu ne, zi hu zu gu yi le. Da lo tan da wei to ni, yun cè zi bi yin bi ne, 云翠龙北大为恰恰次长的音频呢，推云提你们他们的人下了。但恰恰次长没比呢，等就去次长的音频呢，云翠你们他们的人下。但云翠龙北你们他们的音频呢，陈贵空是你们也比呢，陈贵空是你们主持为亲人提云翠龙北你们他们牌子过去了。但云翠给你们他们牌去，参照推出的音频呢。
1: 추추니슈츠피토임바타
0: 지소진루기
1: 曾祖堂米克的抗压中为真的前面瞧不定这些下
0: 屯前处不提呢，盲屯起步，盲屯起步别话，常用给咱屯自送修过不谈，确实随开往谈，文件电器路段起过去了。屯前屯不提没呢，盲屯起步，盲屯起步别话了，一段片尾咱屯自送修过不谈，填不填都不谈，肯定起来起过去。那是屯前给不提没呢，盲屯起步，盲屯起步别话的接听谈给没错不谈，机制算算谈给确认度了。当然是下。
1: 屯前顾不得呢，盲屯起步，盲屯起步别话了。屯工人群团，情感苦肉送酒不啦，偏到有把的吃过去。
0: 那是屯前就不得因为呢，盲屯主席他最起码呀，接近十人过去了。接近给点别钱没别人呢，可能是接触去了。但因为呀，啊，记者算算谈给全民多了。
1: 那是，他屯前就基本的因为呢，盲屯之外，他了接近现代来，每次给点别钱有别人呢。
0: 提点别新人进过来听这些下。那是屯前中业的多事的下了，中华民办集团给科给俺控诉别为盲屯去过呀，中华民办集团给科给接听接触去了，接听给点别现代钱有别呢，提点别新人进过去了。
1: 当然这下，他屯前就算不听呢，人群没了改不呢，稍微怕多呢，盲屯去往军旅游不谈，请到了盲屯去往军旅游进，盲屯文件可快不听这些下。 农事，屯前举不起的呢，人群密，盲屯去往军内，他几度占领不是下了。当然是下，屯前全部不听命呢，人群密，改变团队团，西尾团队人，改变本一团，西尾本一的改变团队最差些人进过不谈，改变本一团，西尾本一没命呢，他们团先到阿们，进入右边，他们给先到现代的改变团队最差些人进过去。
0: 公社的新队团队，日头接头面给帮大现代阅兵呢，帮大爹填帮前面团队最新人进过去了。那是团前居住不都四十下了，许诺的巡警团，吉诺的唐连锁，年年出国去边送脚皮给他，这玩阅兵呢，年年出国爹呀，盲团去往军旅阅兵走过去了。但一年来年年出国几队，西路阅兵呢，爹呀盲团去往军旅，早晚来没不定这是下了。
1: Los。 他团前交通不得一笔呢，让了交给人了，顺便人群没呢，哪儿顺便没一笔他，让了交给了，马顺便人群没呢，哪儿马顺便没一笔停车车下。
0: 那是团前交给吧，哪儿顺便没得一笔呢？盲团车主比你车上有便没一笔呢？啊，盲团接成车主人错给别确不是下了。 人人一年总拥抱的人民呢，作为中共左旗边，让路居住严厉也顺便，那么顺便面对面呢，盲团吃去比你吃上一百米了也自贵个了。
1: 老师，他团成居住不的人民呢，让路开严了顺便，那么顺便面对呢，盲团吃去比你村镇这边没人行，替盲团接听吃去别话了，可以听过列车别，列车七八嘛，可以听过列车别，开连团集中开连几个月。他以能力开边突破困难的面壁，盲团接听解决他们，可拿出他人多了场面，盲团接听解决人数也别瞧不定这些。
0: 那是，他团在艺术边那里这是亏下了，让路给了也没顺便，哪儿没顺便没得一面呢？盲团解决边路面壁没人性，替城管来测别，可测期间盲团接听解决别过去了。
1: 特长之下，他团在艺术设计班那里呢，任意给解决文件及密度别，哪儿嘛顺便没得呢？盲团解决编率每百没一线，第一城管列车班呢，快测别些盲团接听给解决别快速快些。
0: 那是。
1: 他任意给解决文件及密度别，若开严了顺便哪儿嘛顺便没了，团成光面点别必须才能接不停这些了。
0: 那是。他团在艺术专业班那里顶着是快些了。人一个解决别的文件前面图片，哪儿嘛顺便没得一笔呢？盲团解决别女村镇前边没得下了。那天盲团接听解决别话了呀，可以听过列车别，列车不去吧？可以听过列车别，开连团集中开连去过去了。但以内里开边突破困难的面壁，盲团接听解决他，可以日多他心坎地谈了也参别，盲团接听解决人错给别错给了。
1: 特长之下，他团在你手中边那里呢？盲团解决边缘没被没谈，盲团解决边缘村镇这边没大用完呢，得通过列车不认识，得被快些解下。
0: 那是，他团在你手这边那里这是快些了，人也给解决文件前面图吧。别的文件前面图片哪儿顺便没一边呢？啊，铁塔开工之外区别面。这个增速计密码成功了呀！哪儿顺便没提盲团吃住边缘没变面，盲团吃住边缘村镇前边没了呀！文件吃过边这段需求也了。但密码成功起，盲团吃住边缘没变面，盲团吃住边缘村镇前边没了呀！文件前边一面呢？任意谈开工之外区别面，之外区别增速计这段需不够，密码成功起可以日多不谈。怎么看不得他？那是纯粹习俗中间，那是顺便媒体盲团吃住比女村镇前边面，盲团吃住比女吃上一百米了呀，七多钱吧呀，文件钱就给了。但团前第二点被这个增速计控诉，出面奥运联看他，有没奥运联看？落不着，面具里控。排名严重很错，王不军舰严重很错，这么大组别这送去赞助，蒙西的卡所取下了。
1: 老师，他团在你是怎个不点名呢？人群名呢？他们都心都暗，他们给赞助右边，他们心都先打了拐边，团内的西内都最拐不谈，团军给团内的西内，其中一呢，团军给团内的西内了最拐一多。
0: 那是，他团在艺术资助边那里这是亏下了。爸妈呀，哪儿顺便补助苏永谈、罗素、宋局这级别文件多了？但哪儿顺便补助了呀？爸妈写不多谈、罗局、宋局这级别文件多了。
1: 那是，他团在艺术资助边那里呢？爸妈你哪儿嘛顺便补助给大用我用？哪儿嘛顺便没？爸妈希望嘛？大用子女没病呢？想说大用子女右边没那么给。可是我说他了，大用我接过不得。今年培育给波大木，没育给波大木。你呢？见不到节目。说你大用我前头右边没给什么职业证书，门市提下给每顿托过也听着这些了。
0: 那是，团在艺术展这边呢，听着是亏下了。盲团吃住比女没吧？盲团吃住比女村镇前边，哪儿顺便没大用我呢？想说，他了大用前头右边没。可是我说他是吃过去了，谈过的一面呢。三的，你不，他们不住。四不，年年先打。七不，大公我前头右边没给什么赞助。因为呀，大公前头给没西南给出门奥运联看他，有没奥运联看俺，蒙西的看去，没团脱过去了。
1: 老师，他团在你是走过的一面呢？大公前头给没怕没？大公我前头不行呢？看前头呢？大公我民族前瞧不定这这些。
0: 那是团在宋局边那里顶着是亏下，这么大了，大公托不到右边米牌托，春天夏季大公我点给切出去了， 다 주둔 시아지 다경와 된게 제비인비나 다경 체육이 미 뚫

0: 中央龙津人民经济协力公益，覆盖龙津市。俺做的林业类型项目宣传，田间的俺做类型三百的土鸡鸡学，田间的森林母体俺做类型生育热活跃，森林的类型规制卡相似。天涯出自主播内对不怕，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团类型动作他，出自东部内解不怕，森林类型动作，出自东部内解不怕。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교추주개번의구비파라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교추주구번의주바파라감개초규레젠동교추주중년의조송비파라선규레젠동교추주중년의조송비파라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교추주조신의주앙비파라티링기링시소치지레젠동교
1: 求助中央的救助被拍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团列阵动员，求助救助本的救兵被拍了，三军列阵受助，求助救兵的救兵被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子列阵动员，求助救兵的救护被拍了，老将给退出级别列阵动员，求助救护的艺术被拍了，看给抢救列阵动员。
0: 求助艺术类艺术专业别拍了，俺们给抢救类人少动作，求助艺术专业类艺术杂送别拍了，天灵个零食所，气质类人动作一别，天界呢，铁达三线能举热活跃，天界什么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生个人不错，真是的。他的给他那三个粗本呢，中央农村人民基金会员工，票给农村行。给他那俺做了件三百的突击性学，我那俺做天然的那件卡给我们的学习。天涯就是初步那短不怕啦，第一个给解决给一个四段那件东西他，就是短不那给不怕啦，三角那件东西，就是给不那个别怕啦。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요추주구분의주부파라감개초두레젠동요추주주분의종이비파라암개초두레젠소동요추주종이네조송비파라선교레젠동요추주종이네조피비파라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요추주주피네정업비파라 天灵给灵西索七地列赞东药，就是将我那救助别怕，给可给解决给一个四段列赞东药，就是救助不呢，救不别怕，三脚列赞学药，就是救不呢，救别别怕，每日养眼些别日在列赞东药，就是救别呢，救过别怕，老不将给退休级别列赞东药，就是救过呢，你学别怕，看给抢救列赞东药。 就是你说那你说真你别怕，俺们给抢救了咱少东西，就是你说真你呢你说咋送别怕，天灵给灵犀说，奇迹了咱东西一边，看见那他的三心能救日外月。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

0: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1: 第十一讲，中华一家与中华民族格局底定。清前中期，图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习近平，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朝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分两个阶段，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限，其前属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最后阶段。其后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从自在开始走向自觉。清朝以满人为主创建，作为满人主体的建州女真曾经处于明朝努尔干都司的管辖之下，受中原典章制度与文化辐射的影响。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国号金，史称后金。1635年，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废除诸身女真旧名，定族名为满洲，即如今满族前身。次年，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称帝，改国号为清。1644年，顺治帝入主北京。入关之初，清朝曾一度实行带有族群歧视色彩的武力征服，兵锋进抵南方时，激起当地士人和百姓的强烈反抗。随着清廷逐步明确尊奉儒学，实行中华正道，并表明继承中华文化的坚定态度，族群矛盾开始缓解。此后，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清朝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抵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清朝前中期，虽然统治者一度有过明显的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态势始终占据主流。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面对西方急速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与自我革新，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第一节，政治一统。在统一国家的进程中，清军曾因在江南地区的军事进攻异常残酷，遭到了以汉人为主的民众的强烈反抗。清朝前中期的国家治理也存在过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满汉矛盾一度激化。但是随着统治者逐渐改变过激政策，开设博学鸿儒科， 编修明史，祭拜孔子，士绅阶层和各族百姓逐步认可其追求疆域统一与多元文化整合的努力，认同其大一统正统地位，共同维护中华。一、疆域鼎盛。明清之际，蒙古高原以大漠为界，分为漠南、漠北和漠西三部。1616年后，努尔哈赤逐步将漠南蒙古东部的科尔沁等部纳入麾下，促使漠南蒙古西部的林丹汗各部悉数降归。1636年，漠南蒙古各部首领集会盛京，拥戴皇太极为蒙古共主。自此，漠南蒙古并入后金版图。漠北喀尔喀蒙古分为土谢图、扎萨克图、车臣三部。1638年，土谢图汗、车臣汗与清议和结好，商定九白之贡。此后，双方往来密切。1691年，康熙帝在多伦与漠北各部首领会盟，一体编设喀尔喀三部。从此，喀尔喀蒙古内部日渐稳定，成为拱卫北疆的重要力量。漠西鄂鲁特蒙古包括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图尔扈特四部，其中准噶尔部与和硕特部势力最强。康熙年间，准噶尔部噶尔丹崛起，控制整个西北地区，勾结沙俄进攻喀尔喀三部。康熙帝三次亲征，历经六年击败噶尔丹，使西北边疆暂获安宁。雍正年间，清廷历经数月平定和硕特部青海叛乱，青海重归一统。1771年，西迁伏尔加河下游的漠西蒙古图尔扈特部，在首领沃巴西率领下，历时八月，行万余里回归祖国。乾隆帝妥善安置，优礼有加，并在承德普陀宗城庙立碑，亲自撰写碑文，谕致图尔扈特全部归顺记，记述其万里东归的壮举。碑文用满汉、蒙古、藏四种文字镌刻，至今仍保存完好。图尔扈特对祖邦故地的朴素情怀，彰显出深沉的中华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谱写了光辉篇章。在西域，乾隆年间，新疆回部南疆叶尔羌首领大和卓波罗尼都、小和卓霍吉占兄弟举兵反叛，清军历时两年平定叛乱。1690年起，清廷用兵西北，历时约70年，彻底荡除天山南北割据势力，完全统一西北蒙回诸部。在南方，清初曾爆发三藩之乱，西南的土司头人也多次反清。平定叛乱后，清政府在西南力推改土归流，加强了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统治，改变了当地的闭塞状态，促进了各族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清初，中央政府即将西藏纳入管辖范围，噶尔丹败亡后，其侄策妄阿拉布坦一度控制漠西，1717年占领西藏，清廷决定驱准保藏。1720年，清军兵分三路挫败准部势力，收复西藏。 在对西藏的治理方面，清朝强化了制度性管辖，建立驻藏大臣制度，并派遣驻藏军队，合理管辖西藏宗教与世俗事务，改变了历史上以羁縻为主的治藏方略。藏传佛教格鲁派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1653年，顺治帝册封五世达赖，1713年，康熙帝册封五世班禅，清王朝还将寺庙和宗教领袖纳入地方行政体系。在东南沿海，郑成功率军驱逐荷兰殖民势力，台湾重回祖国怀抱。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次年设府置县，隶属福建省。1780年夏，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延宴班禅及其随行喇嘛、蒙古王公、图尔扈特及回部贵族、喀什噶尔伯克、金川木平土司等众人。这场盛宴体现出清朝在治理边疆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政治成果。清朝疆域鼎盛之时，拥有1300余万平方千米的陆地国土，以及辽阔的海疆，为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坚实的疆域版图格局。清朝前期正值世界大航海时代，殖民主义开始扩张，中国边疆地区面临外部势力的重重袭扰，各族人民共同书写抗击外来侵略的新史诗，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清初，沙俄进犯黑龙江流域达斡尔等族聚居区，烧杀抢掠，激起强烈反抗。此后，沙俄进一步深入我国东北地区。1685至1686年，清军出兵雅克萨抗击沙俄侵略，沙俄伤亡惨重。最终，中俄双方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两国边界，确保了东北地区较长时间的安定。这也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具有主权国家性质的条约，标志着传统中国的王土观念开始向近代民族国家的领土意识转变。乾隆中期，缅甸声言西双版纳应属缅甸，不断侵扰西南土司地区。1765至1769年，清朝采取战和并用的策略，促成中缅和好，巩固了边疆。乾隆后期，廓尔喀两度侵入西藏，一度夺取西藏多座城镇。1791年，清军风雪入藏，历经一年，将廓尔喀军驱逐出境，维护了西藏地区的统一和稳定。道光年间，清廷还平定了张格尔之乱。张格尔系新疆伊斯兰教白山派大和卓波罗尼都之孙，生于中亚浩罕国。自嘉庆25年（1820年）起，在浩罕国统治者的支持下，张格尔率部多次袭击卡伦哨所，入寇掠夺，利用宗教煽动当地民众叛乱。道光6年（1826年）得英国之助，张格尔再次率浩罕兵入侵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等地，遭到当地兵民的坚决反抗。清朝派大军讨伐，在各族群众支持下，渐次收复四城，而后俘获张格尔，最终平定乱局。
2: 用声音记录中国， 声音里的中国。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让我们走进歌声里的党史。1958年，陕西焦平煤矿25岁的青年矿工姚小舟写下了一首小诗。当时他可能做梦都不曾想到，这首小诗日后会被谱为歌曲，响彻神州，成为亿万大众抒发对党的深情的新曲。姚小舟参加过志愿军，曾亲眼见到一个个共产党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他后来转业到煤矿，成为光荣的新中国建设者，又经常听到老矿工谈起新旧社会的对比和对党的无比感激，这些感触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那天深夜，姚小舟一口气写下了3段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星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随后他把诗投寄到陕西文艺，很快诗被发表了。后来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将其编入新民歌300首。当时正在沈阳当兵的雷锋看到此诗非常喜欢，将其抄写在日记本上。诗中这句我把党来比母亲，正是孤儿雷锋心底的呼唤。1963年，前进报摘录发表雷锋日记，这首诗也被当成雷锋的日记发表出来，引起音乐家朱建尔的注意。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之情，他决定把这首诗谱曲成歌，以便传唱。受这首诗氛围的感染，擅长交响乐创作的朱建尔特意把这首诗谱成朗朗上口的曲调。他采用山歌风格 ABA 曲式结构，通过深情、悲怆、激昂的情绪跌宕，深度表达对党的赞颂。这首歌的首唱者是上海歌剧院歌唱演员任桂珍。1963年，藏族姑娘才旦卓玛在校园广播里听到这首歌，她说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我想要对党讲的话。她一字一句学唱，用最朴素的声音唱出了藏族儿女的心声。接下来让我们先听这首才旦卓玛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0: 才旦卓玛这一唱就唱了一辈子。几十年间，他把这首歌带到了部队、工厂、牧场、边防哨所。一首歌从一个人唱到几代人唱，从一座煤矿唱到四面八方。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首歌有了这样的生命力？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中国文艺》，一起和才旦卓玛走进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1: 1963年那个时候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所以后来我就中共吃饭的时候就学校里有的广播放了以后，有突然放了一个这个唱唱歌给党听。因为那个歌开始啊，那个人家那个任国珍老师唱的啊，因为他那个唱的时候是钢琴伴奏。第二天我跟老师说了，老师，我想唱一个歌，我说你唱什么歌？我说我唱个那个唱这山歌给党听。他说你现在那个汉语还不但那么好说，他说你就这个歌词那么多，还有这有些词也不好，不太好，说，他说行吗？他说，我说老师行，我要下决心因为我想这个歌为什么我要这样想唱？我说这个歌里头，我表达出我对党说的话都在这个歌里头。表达出来了我们西藏人民也是这样的，没有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西藏人民今天不会有这样的。
2: 当时汉语还不熟练的才旦卓玛坚持要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他的声乐老师王品素被才旦卓玛这一执着的精神所打动，决定全力以赴帮助他练习汉语的咬字发音。在王品素老师的帮助下，才旦卓玛十分刻苦地练习汉语发音，终于能较为准确地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而最先肯定才旦卓玛演唱的，正是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周晓燕。
1: 周晓燕老师，他说才旦还能唱出这个歌，哎呀，太好了！他说他非常高兴，特别是他说他用那个心里唱出来的感情。唱出来了，他说我是很感动的。
2: 在这之后，一年一度的上海之春音乐节拉开帷幕，声乐系决定让才旦卓玛在上海之春上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为此，王品素特意请来歌曲的曲作者朱建儿为才旦卓玛的演唱把关。
1: 我老师请了那个朱建儿同志，请了以后，他是作曲吧，他亲自在我上课的时候啊，唱的时候，在那里听，听了以后，他说，才旦唱这个歌，他说我是非常感动的。

0: 我说有几个人唱过没有他那样的感觉，他真正是耐心心里都唱出来。
1: 作曲家朱建儿连夜为才旦卓玛编写了适合他演唱的民乐伴奏，这也促使才旦卓玛在上海之春音乐节上的演出大获成功。
0: 开始我自己心里也高兴也很紧张，我说那里面怎么办啊，这样。但是一到上面一到了以后，那个音乐一听心里一响了，就是唱出来了，在我觉得当时那个就是和鞭子抽啊绳这些，很多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农奴都看见过。因为我自己啊，有的时候心里一感动，这个旧社会的时候，我就有的掉眼泪吧。所以观众大家都在也是这个这些方面心里很难过的。所以后来他们我就唱完了以后，大家都有起来就鼓掌。
2: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您正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总策划贾永安、袁良善，策划王永祥、巩文超、阮景霞，出品人严玉红，监制何建强、李英峰、李燕琪，编剧徐东，播音指导旁白海音，制片刘伟，导演寇明。请听第六集。
4: 咱们新进的这批设备你们可要好好利用啊。一定要精心维护好，这可是咱们好不容易攒下的家底儿。
5: 知道了，您就放心吧，师傅，我们都会加倍爱护的。
4: 哎，对了，还有那5000斤新茶籽儿，你们可要抓紧时间把。哎呀！
6: 师傅，师傅，您怎么了？快来人，叫救护车呀！哎呀，师傅，师傅。

虽然家人一直瞒着我，但我还是知道了自己得的是癌症。思考再三后，我决定去西安接受手术。要是手术成功了，我就继续为人民服务。要是失败了，就算是医学上的一次临床试验，为后人造福。幸运的是，这一次我成功了。

0: 宝柱，你来了。师父，我代表少男的父老乡亲来看望您了。好，师父，您感觉咋样？这才几天呀？你看，咋都瘦成这样？
1: 傻孩子，别哭了。嗯，我没事儿。 手术很成功，我恢复的也很快，马上就能出院了。真的？那真是太好了。宝柱啊，
0: 哎，
1: 我问你个事儿。您说。我这几天心里老挂记着那5000斤茶籽儿，你都安排妥当了吗？
0: 可别耽误了春种的好时机呀！师父呀，
1: 你咋还操心这呢？现在是您的身体要紧，那5000茶籽我都安排好了，您就放心吧。您现在要好好养病，大家可都等着你回去呢。啊，那就好。你办事，我放心。 我真想快点回到茶山。病魔可以夺走一个人的生命，但它毁灭不了一个人的信念，也击垮不了一个人的精神。只要我一回到茶山，我就感觉自己像满山的绿茶一样。 充满生机，
0: 师父。

0: 让我们欢迎张经理出席咱们的会议。哎，师傅，您坐。
1: 哎，大家好，我就是来看看你们。继续开会吧。
0: 啊，好，那咱们继续啊。在会议之前呢，我想宣布一条好消息，啊，就是咱们的商南全名荣获了全国茶叶最高奖项陆羽杯奖，被评为中国西部名茶。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啊，就是如何发挥好咱们公司的带头作用，继续带领茶农们创收。大家都知道啊，现在咱们商南茶已经有了很好的市场口碑了啊，但是茶农们的收入还是不见长，所以希望大家集思广益，看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2: 我提议再多开几个茶厂，让产量再上去。
3: 哎，这不行。
2: 怎么就不行了？
3: 茶厂开多了，对于我们内部也是一种竞争。况且一个新的茶厂从开垦到收茶耗时太久，我们等得起，茶农们等不起啊。
2: 能等啊，我们都等了
4: 这
2: 么多年了。
4: 耽误的时间他们可耽误不起。
5: 茶农跟咱们可不一样，就是中间耽误的时间，那些茶农怎么办？
0: 好好好，大家先别吵。那咱们让张经理说几句吧。
1: 我觉得大家说的各有各的道理。我在医院治病期间也一直在琢磨咱们商南茶的未来。难道我们只能制作工艺技术较低的绿茶吗？我有一个想法，我打算引进半发酵系列名茶铁观音和乌龙茶的制作工艺，将商南茶一季采制变为三季采制。如果做得好的话，能让茶农的收入一成变三成。大家觉得怎么样？
0: 我同意师傅的。虽然这项任务很有挑战性，但是咱们不怕困难。我相信啊，在张经理的带领下，咱们一定会成功的。大家意见如何呀？
6: 好嘞，
7: 好，
8: 没问题。
9: 都听
10: 张经理的，
11: 都听张经理的。
12: 就在我怀着浴火重生的心情，准备再次开始拼搏时，我的爱人永才却病倒了，被确诊为肝癌晚期。这对我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13: 淑珍啊，别难过啊，这都是命。看来我只能陪你走到这儿了。我走后，你从我的收入中取出1000块钱，作为最后一次党费，交给上南县林业局党支部。啊。
14: 永才，都是我不好，一心都在茶叶上，对你的关心不够。你别走，我离不开你。
13: 别哭，别哭，淑珍，千万别自责。这辈子能跟你做夫妻是我最大的幸福。抱歉啊，我不能再陪你走下去了。你一定要坚持最初的梦想啊，千万不要放弃。

永才，你醒醒，永才，永才。

0: 1994年，丈夫焦永才的离去，带走了我最大的精神依靠，也几乎击垮了我。但我知道，我还不能倒下。
1: 师父，您别太难过了。我相信永才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继续守护您的。
2: 永才，你看到了吗？这一片是咱们当初一起开垦出来的茶山，现在已经如此繁茂了。我相信他会一直陪着你的。这是我和孩子们用茶树枝条给你编织的绿色花圈，是他们对你的敬意，也是我对你的承诺。永才啊，你说过要我坚强，要我继续坚持我的种茶事业，我答应你，我会的。
3: 师父，我也会陪你一起走下去。

0: 这空气真好，没错，师傅，您看这儿，风景又美，空气又新鲜。要我说呀，你就安心的待在这金丝峡里养老，别老往那茶山上跑了。宝珠啊，
1: 啊，
0: 谢谢你带我到这儿来。
1: 嗨，
0: 不然我还真不知道咱们陕南还有这种好地方。哎呦，对了。
1: 啊。 今年的春茶采摘情况怎么样？ 师傅，我们已经按照您的方法，在露水还没有干的时候啊，进行采摘，茶叶的品质那是非常的好。
0: 啊，哎，记得采摘后的茶叶要尽快杀青，保持新鲜。
1: 放心吧，师傅，我们可是一直遵循您的指导呢。
0: 好。
1: 哎，对了，师傅，您最近。

0: 身体咋样啊？
1: 还可以，硬朗着呢。宝柱
0: 啊，
1: 新引进的茶树品种适应性如何呀？
0: 特别好，这新品种呀，抗病性强，长势还喜人呢。这大家都说了，这多亏了您的建议。
1: 那就好。我一直在想，怎么能让咱的茶叶产业更上一层楼。我觉得我们不仅要提升商南茶的整体品质，不断研发新茶和高端精品茶，还要完善和扩充商南茶的种类，形成一条完整的茶产业链。
0: 师傅呀，您说的太好了，您对商南茶的热爱和执着一直值得我学习。我要像您一样，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商南茶。
1: 看到你这么有干劲儿，我就放心了。你们才是商南茶未来的希望。我把我这几十年来种茶制茶工艺的经验整理成册留给你们，希望能派上用场。
0: 请师父放心，我们一定会跟着您的脚步，继续加快推广商南茶叶技术的传承。

0: 张奶奶，您醒了，我们已经联系了省内的专家，正在会诊，相信马上就会有更好的治疗方案。
1: 我不想治了，反正也治不好，你就别再劝我了。
0: 您得治，书记很关心您，专门从市里打电话来询问您的病情。书记说，要不惜一切代价救您。
1: 替我谢谢他们。我现在只想和家人说几句话。
0: 好吧，我这就去安排。

0: 孩子，我走后，把我的遗体火化，丧事要减半，你们替我给组织交10000块钱党费。最后，把我的骨灰撒入长垣，我这一辈子其实就干了一件事儿，那就是忠诚。
1: 你别走，你别离开我，我求你了，你别走，你别走，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别离开我，你别留

0: 张奶奶，您走了，但您的精神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您教会了我们如何种出更好的茶叶，如何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今天，我们按照您的遗愿，将您的骨灰撒入这片您深爱的茶园。
1: 张奶奶，您说过，您最喜欢的就是茶园里的这份宁静和茶香。今天，您终于可以和这片土地永远的在一起了。
2: 师父，师父，您生前还希望今年茶叶出来了，可以亲手的采茶制茶，送给帮助过您的人。您放心，我会帮您完成遗愿，我也会继承您的遗志，用心的种茶制茶，让商南的茶叶名扬四海。松婶儿啊，张松婶儿啊，你咋说走就走啊？我今儿贼进来跟你道别来啊。这些年过去了，我才终于明白你当初的苦心。他是不仅仅是他的生计，更是这片土地的灵魂啊。张经理，我们全家现在也都种上了茶树，虽然晚了，但我相信只要用心，一切都还来得及啊。
3: 大刘叔，刘子叔，你们注意身体。
2: 松婶儿啊，你放心，我会像你一样用心去经营这片茶园，我会告诉我的子孙一定要坚持种茶，不能像个年轻那个时候一样半途而废的。
3: 一个人，一棵树，一辈子一件事儿，这就是我的师父张淑珍。您真的做到了，您做到了你年轻时候许下的承诺，您用一生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坚守，什么是奉献呀！您的精神就像这茶山一样，永远的生机勃勃，永远激励着我们商南县的每一个人。您对茶山的这份情感，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将会在商南每个人的心中继续流传，带给我们茶香的，带给我们茶香新的繁荣和希望，繁荣和希望。
4: 刚才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第六集，录音制作孙琦，作曲石星晓，宣传推广阮龙厨、韩春鹏、谢文娟、王沙，统筹朱晓东、陈超、张晓明、王浩。剧中人物张淑珍由胡晓丽演播，焦永才由王康演播，刘站长由王进一演播，刘宝柱由雨峰演播， 梅华由王端演播，赵大友由宁正仁演播，王六子由西音明演播，院长由宁宝伟演播，供销社主任由张晨阳演播，张淑珍女儿由杨杰演播，副经理由天泽演播，秘书小王由金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环、徐光奇、张家伟、钟楚仪、李鹏、白姐、竹文、阿雪、晴晴、杰然、心雨、白莹等。项目指导单位：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总工会、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支持单位：中共商南县委宣传部、商南县总工会、商南县文化和旅游局。本剧由商洛广播电视台、西安睿智光盛传媒科技有限公司、陕西瑞祥中越影视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0: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三个人的公干部，下面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营，听你三九零年南端做问你。
4: 习近平去温吞苏州来日空飘动高铁组团开启闹他空气母体内温吞苏州来日加多七十多年中国南北停车间

0: 中央认真理工研究者人类间的方面间，两地间界的各种情况，是那个闹腾。李强，给予温泉所中的这个操心的熊猫些，松懈脑瓜疼。
1: 中央认真理工研究者人类间的方面间，两地间界的各种情况，是那个闹腾。
2: 中国塔阿夏交流那只去外贸顿做几个组织过了熊猫些，从手机切开去，随手面的做塔，接着闹过了。
0: 你们这节奏定价认真听做机，一人拉各种设备，吹嘘的车身拉速车轱辘，开零钱没不得。而里一人的土林谷这边推荐了朝鲜这一边，一人的土米做法，牛肉都你们这节奏的操心了，学过了用处是具备过了所言。
2: 想听的孙娟去，能听习主席说了呢。
0: 这个内容呢，别别你做。中共中央的纪检书记、纪检局主席、中央某委的主席习近平给年前了，温吞苏州内的空白动具体做不定开机难的，但个昨天就也不错准，人家的温吞苏州内的军机没把它空白的，多不切入清不得，杀对多不修的，针对多不修，确对多不修机，我在特别切入清的，苏州纪检多不进做不准起不得，恐怕点不不脱不穷有几点难有。习近平去，将军的人不识别他。退入设备中国开局点边基础联络的工吧，组织都切的，空白的都写设备吧，恰长话的，杨他吧，全用这些功能六零打了吧的，不再脱白空白的，出在脱白定价了，解决了吃够钱吧，人力间的，方面间，两者间接的开销太重钱吧，安全水准内的，军队啊，加起的多些动物，屯垒这大个人丁村镇脱白就在脱了动物，安全水准内的，更进度切别，停留间的屯垒没了。重要的主管，我在边疆的某些沙田的多皮的动物界，前天中国南北停留间的军队东西，代表旅店扩展起关系，能对哪有？该用的安全水准内的操心贴，到我个别在居住内在绝对人拍的，毕竟图错不是。从头套，习近平的绝对开心局长哪有？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联奥运，解释积极看的总理李强，从头的学不得这，松懈点哪有？李强给松懈能够直接书记习近平给组队开进能安顿苏州内的空白动位突然开进的卡着特别们做内两根节感谢丁森南右边贴的特具人心的组织人心密切人心节情不典型只有两顿也不足够了习近平开情不可对南右按照六中的苦话两点零八的六大团结他就都切的安顿苏州内的空白动作贴特具的两根开进些都自己的军队啊，休假不得，用人切记下的。罗田局的每结果呢，苏州阶级多兵组军设备，每兵的确是根据其个性点哪有。李强给热锅的设备参加设计的，团内部局的给配角的军队，团设备人员苏州贴休假是做不了七八的，空白的特具贴，成日见了点呢，你不断注意吃酒肉，通奸的，垃圾贴，子孙长大了特别通奸，团结其当贴，帮妹天用了特别通奸。连南铁连里连改为两者了，特别通勤界切的苏州内里及人流间的方面间，两者间接的空白了，规定学生同学训练对哪有？李强去，昨天提供了每天绝对的特殊了，打了七八的，人民训练级别，安顿苏州内里及三段读书的，正宗读书，绝对读书界三米级别的，七路同学不的，锻炼三段的高手对不的，门西新教的代表等不准吧？各自属性了，自己各对了，训练结果，现在重点解决了培训定时节切割吧。三大团练细菌蛋白过来，培训动作切割是动物的，中脚团练的运动骨折了，训练结果，细菌团练社交人部了，骨折动作吧。每到人类托苏州南北，恰就加起定时按白的，看来的成立间的解决了，切断的解决了切削切入动物的，人类的年轻的吃这的猛些三点土动作吧。安顿苏州内里的停留小区内里，两者定时七八的固定动物的小区间的苏州三段的空白动物吧。预报的断的安顿苏州内里居住寄生的家禽动物的日间活的人不意外过年，不在脱动的人不了也固定动物吧。居住过于军队定时的动物的，起来的住宿内部电脱动物，社区的居民住屋扩展取消切入动物，空白的可有上不准吧。安顿苏州内的空白动位高效的损修军舰没把它切入动格式点哪有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奥运解释积极看的总理宣布张国清去确定松懈难 지접소지 시진핑기 좁등케 진기 공든 롭종달라 따라 띵습 치받다 중리 리창기 송시의 랑자 퇴규 제대 문대원 수준 내리 공배 동배 가족교도 기삼받다 겐지 삼바 겐줍 삼바제 숙제 땡디 동교 존에 보도 퇴받다 가자르 틈진 제토 존에 퇴례 제다 뷰듀 공배 기차주 라 따라 띵습 치받다 퇴사배 링류 수준 공배 숙진 동와 퇴례마라 림보다 냠지 공배 교부 동와제 제대 레드윤카 퇴규 용와라 구디 땡디 동교 Chumre Dixi Nubat Dunbe Tewe Lepa Chakiru Mikto Bütü Cixi Mala Kangyo Dunbata Chunyi Mejin Lugda Midunbe Zhenzu Ta Gündü Gyurju Chiba Kile La Tungu Yigane Takju Chiro Je Chede Ngundun Sujun Liri Kongbe Dongwe Kuyu Sangbu Dungu Shisung Yu Sule Tang Chirin Jienbu Da Giga Pekir Ulen Gesi Jigab Khan Shungung Gyunur Degu Ulen Jiangsu Xingqin Hubei Xingqin Jegi Gengulu Dunki Biri Damxie Nang Yu 吴正龙制作了修语制作的认真卡巴的金南北托呢工作结语行进他让用中铁道重结的七十六个月重结的新疆团结组织目的中央的各个立功的职业参巴职业民望措巴中央的托当级别五节立功的克列个些中央某位立功的职业的参苏中立的开工的职业克列级的经过路段所冲突了修语
1: 第一个来看呢，比如呢是第一个来看给中央研制来看给牛节国际图，人类检讨保密前，人质前期考察军用前年，完全苏州来日，军队突袭东国西北，比如是。
0: 第一个来看呢，比如呢是，革命学者孙白，中国的一些下流男子及我们敦促的，中国的一些下流男子及冲顿的马脚欧洲的，在局部人广西南宁土国促的，中国中央七十九级军列奥运。 也是积极看看总理选拔丁薛祥冲突的修改模式，西藏送友。丁薛祥去中国的一些下流男子及人民女总区里，全日本联邦集团措拔总局级别，西丁开前不息日。你同你说这几轮大话就记不得，主席习近平去中国的一些下流男子及人民女总区级不息，审查来过了。
1: 总之，我怎么结果做决，全国都难话题。人民女总团体出在台北、台北、全国各地东西，可不就三段难语。全日本听闻别尊话，中国的一些下流男子及人民女总团体，他的派出所都点兵啊，科学突破的，有些从这突破的，施工边就严重空白了，各地女电梯内，施工急忙做了，我已经紧急拼不准有几送有。丁学祥去。 中国的一些下流男子及人民女总团体不惜审查来过了人部车具一个的，内部吞不得，六年打不结，施工边就空白了，国内设备军舰没把它弄出来，接电脑的，天天空气，全国卡西端那么的，今年施工过夜就在群用来拖了东角路各地当内，特别推过仓位，人们来重视的，蓝水经济管制做不得，施工实际经济充了全部足够是东角的，你呢？ 牛总马叫伢们来给，比在拖动人部了，各地当地伢们来给顶十在的加起在，俺们来切入动物的，团里这他的扩展这的，店铺用完了，伢们都送用去就。所以，三大的开工给伢们来顶十的当地用完了，各地当地施工的成绩变就大，没得人流空白了，各地动物的，可有团在的，小区牛总下周突破去就，是呢。
0: 平均地图，俺们外得不得的，女性用完了，各地当地门市地区组织了，解决了吃过鸡各地动物的，就在投标业绩，干脆牛总给追了三十八，伢们都准确解释。巴里面总统宣布，牛说的，我的南极军列总理宣布，范家苏，罗西军列总理宣布，沙伦赛，而且沙伦南极的冲击高进红旗，各组在各的修改模式，西在讲送去，提及丁学祥给公正处的领导。
1: 我们敦促各处别开展南渝。各组在各局级别级，丁学祥去我们敦促镇江都，国事难我们说，征收前辈经过的别的南渝。在九周年纪七周，丁学祥去牛说的范家苏、沙伦赛界的建筑南渝。空气中国交警确卡的年度，做不大的推门文件开进帖，作为习近平的前提，突然主动十多动物的，空白的特殊制度了，凶人脚吧。 我们娘们来加起的动物，没就人类别的加起的动物，特别他们是给联邦集团措吧，严重七八阶级，社会的责任他的给定的用法了，立即特别计划部队有接送有，其中几十九名的座位，中国社会的空白天，六百块钱准备起不了，才对我们就拿我的，况且中国家的结构卡给娘们来。
0: 丁十度动物的，比在特别有几个南极严重了，各地当地出现一片迷茫了，地基特别缺乏准度油及松油。广西所属别人丁学祥等同中国的一些下流男子阶级的密度人员研究年来定义的，广西各在今日新旧看到批评的密度人员年来空白的，中共考虑送给军中所及列段体都是难有。
2: 第二个苦难避讳的是，在九九年第四次看孙女兄弟看起，两个前期超过将个别工作率，决定作为目前孙女用到村的工作进行。结果龙镇年镇级级局级职员经过了会，两个前期超过将个别时，张杰奇龙镇年镇他查给大爷两个前半年，年纪顶上他团结批给了各地单位，龙镇年镇起大爷开矿给陆续卡仓门。每天人流三对他比较教育母体丁色东军营是我的老师。那年起路就牌让给起查给当年起在这把没同学就他教过他三个怎么他。长忙起年少的参与当年级别推辞跟他们一个来给话。烈日冲着时刻国同学支持他你多来给不是。明儿每天人流给老子提年轻车间查给车间他古日龙年。周队九节所李三只卡局球柜台制作是不是东北小制所陆续卡图给干嘛就行不是结合龙镇年镇级局局给局长选拔刘建国以龙前期超过中央别人批给他底下来就超过七年六节期没来相对说他六节期少中来相对说话通得牌松土运用他每天人类给当年两团团结级别有这么十部三队团批决了抽掉他参加当年三队了再是有不他参加批给了他再有不巧鬼别两队两月刘建国以每天人类了在建立所有他对面龙城年轻期当年离散了二百土提送给村大家国龙城年轻期当年离散所谓各自路线他提醒离散用给两队了是不是几个二百土米是不是小狗他们真起把军用它冷路千点军前面板推上动画千里条军表过年什么住它打起去吧日一年特别去了打起吧路途东轨时三对铁规模动画它送轨时了送用它这个起轨是送不是车前通知了猛索给哈江搞不起个月他这个用俗车前通知大概没同学给来给不是女动是新路了车间通知起冲着时刻国儿同学的动力给予不是他留到我堂过年给别牌查透透对面车间通知卡吃是不是松心不他第能力落实不得不交松也不他第那 AI 老子这边车间通知起就叫国老子们送给不是结合龙镇年轻机构局查给当年李贤托他们司司长王小良起我是车间通知起争取在这三种他举别车是老大丁十七年组织地铺明我们车队级别立前期七天亏数年靠越老越期若干七年咱们就要不了冲着又不谈拖着又不巧过 AI 老在级别车间批给还将搞不清我谈独自还将拖不送回我们三队了规模动我谈马爹层地送完给今年先求求运用几年 AI 老在级别车间了能团体数钱归不谈地铺找把谈介绍马爹村体能送小狗的固定单年有这么十秒两天来他们真奇怪别浪费不是你为了现实龙城年轻期当年怎么去卡机去给土操作无案电不他人类牛从他给及举笔级别都数给进了狗又不是给个龙城年轻期给去给孙狗政策吧就这样选拔和标语怎么连来中国登狗要不去年去给其电目为国国三百连接后代机会去送不是况且，龙井起超过中央别墅，按照龙井年轻起当年起，各级举办六百七十多场，虽举办七场，俺们推送的动画，却还有天空台都票独立七八，几个起做九年九场，差个第五场，俺们结束七十多场这七年，中国怎么去要不体会漫画，几个图各都不缺个人，是什么事？
0: 这个内部人被人做。在九九年开战前边，中国甲组空白队长聂秀聂东聂秀资助罗西巴来安排的行呢。聂东聂秀怎个落着？中国甲组空白队长甲的孙秀孙女的成军孙先不提，罗空白来甲子女的成军我怕了怕的。甲组编剧了部队空白了，代表俺各地特别有劲。甲组阶级斗争组织了，编制三十八团员。 Tönleyagi chubshile deba yinna, nidongi shuzengaloro gyazuyu sada tönleyagi padan lo kongmale gyaja dundu chengchung sun parawada. Tenang gyazuyu leje jikjiya sujun lereida, gyazuyu menzeda gengwe tönze lereigi padan lo kongmale kaasusoro gyaja juda chengchung nida, gyaja chukda chengchung jik pariyo. Gyazuyu sujun lereigi degyo nuba gyundu yunga dendu chinbe, padangi gyazuyu tönge rindan donpo nangsungwe durze, gyaja sumju sonyi singyubada, gyazuyu chusing sulegi jenzuyu nuba ya, Gyunjie mebara cheru chinde padang lo kongmale gyaja nishu zengata chengchung jik pariyo. Gyegub gyazuyu cherin dine gyazuyu benju simchuk kange zhurin shunba sun rui je yi. Nido nishu zengaloro gyazuyu to nyalaya chige nyaba mi re chanyum yungbub zangma goro chi sumda gyadong simbata te lo kongmale gyaja dunda chengchung si pariyo. Tsujuyu tunze kodru chize gyundu nga mangdu chinde nido nishu zengaloro tunze dun chi Sumdung gyakya chukju tamba simbata, mirire chanyumto, tsujuyu tunze wangse, donggi nishu zubdun da chengchung chuk sindi, chungmire byuli jigargi yungung tibay mangwa kodun topyu. Nidong nishu zengal loro, gyayongi gyazuyu yugu lirigi padan lo kongmale gyajanga da chengchung gup pariyo bata, yugu chusingi driba lo kongmale gyajan nishu zengal da chengchung sum pariyo jechuyu. Nishule ngunbara, nidong nishu zengal loro, Rangyegi zonaya dhishib tselin gyazuyu tsenshib jikshi shimjuu sarbegi zhuzhun gyundu nga mangdu chimbata. Gyazuyu jikjiya suzhun da tsodo longlo gyazuyu menzaya da gengwe tunzaya leri jela mingbe sada tunlaya la tunlaya jengi majo gyunjiya mebara mangdu chindi namang jengi majo da maza dhuzhi ki tigbo gyungyuru chubiyo. Sunru yeyi, desingbe logiki nang rangyegi gyazuyu tsenzaya sadu ki chumze gyunjiya mebara tunbata tsuding tsuyshib tselin da gyazuyu nugyu sarba Chengzin rinnu so lakze jikje la kongbe sarba chung yue jing odru na yu. Sunru je yi, kola shibiu zhao wa juru jengi yin chun nambe chodo lunglu ki chajuru changwe mala ki bedo nye ju le zhe namzhan tangbu yinbe jiju gaksum niti dak jen shiji jengi jikju likrup chung wata. Rangye ki rangdu shibsu che be, rangzhung sui lang ki chuji ngu zhe zude ngok dung kui ki sirim patung surbi zishib dashib chelin mala de lo gyazu Dingze mi chikdung nigil haqzamgi tsuding sagungsu tsudo ki suda likrup chungwa. Gyazur tutata tsuding ki gengam rinlu ngeshe da binam maamwe biyip tsuyshibso gyazuy kekungi aya biyip chenpo ngajiri yongzha che yubbe rangye ki gyazuy chenze sadu ki penu gyunje mebara chiru chin yueche ju yu.
2: Digli kune biwe ne tsu, gub joksumbe bijing shangshan lingdi tsui jubdu ni bijing tu ju zhu shi. Gubi lingdi to, Dilin ki tumu ngunzi jikdu jini, li cha jikyo la nyamtu gudi donggu xipa jutun zo chayub ta. Ge kub ta sogu ge ji jikzu gyala na pibi, shungcho tumu ta rikji keji, dashi buso, gunju nido lakzam, dingdi lu jubushi. Kor shibu di cha te ki ling ma ui netu la tegar migu ni, gubi bi jin shangshan lingdi ki chi unse tu ju ki jushi shi. Cang zong chu so ting si ta. Rinpo tonyom ki tsokchung kaogui ki chunmyo tingge, jikju nyutu nga tsokyobata. Tita chu, geji jikzu ta, tupju dini, chasya gaji dungtu ki gane ta, taokju che tupso, suygun ki lingmui cheche tsuyo la. Satar lakze ki, moktyun guju ki nyinga ta, todam tsunzi. Panglang kam ki dija jokyong pijimso, puki togur cheche yang tsuyobashi. Chuzi na, suygun ki dija ta, suygun mo yinbe dija. Korochibu jokyong ta, sokui ki togur chigwe netu, moktyun lakze ta, geji chimkyongso, kyokong mangbo yubashi. Talu ni, bijing shangshan lingdi zungne, lo nishu korwe lo yinbe, tsokshu minne, tonyom rengxin ta, tuyusab rengxin, ngarwe toru chinyu. Moktyun tsenri kanki, mokbong chepsi le tuyun shimju kanki shimju ba, fuzheng nanki. Bijing shangshan lingdi ti, nidong yu tsoksum lu ji su liptu. Kepge ngarwe chiwa ta, tuyusab rengxin ngarwe topchi wa. Lingxi nangdu gachimbu yu masi, mikzu rengxin ngarwe chiwa ta. Rinpo tonyom ki chuso yu ba. Nashun shide minna ta, nashun chinchi bion la, shundari ki kogam ngaro mawa kodion chakyuri ji sungbushi. Tsokshu gunchu mangbu, Zhonggui dunbi koro shibu chogo chimbo shi sogi dushi tida, bijin shangshan lingdi gyuni ngaro we kyabki chiwe tumu ki ngunzin la gyuru chimbo ta. Shidi ceyi ta, kongpi ki ceyi, dija ki ceyi, jugyong ki ceyi ji sisi. Samlu sarba kodion chayyo bi ngunzin na ushi. Erzhub tsobyo nyamzhi ge kub ki nyanjol ki sargoy ba fang hao ming ki. Lingdi to, choka gyu tumi jigdi tubu ti to ni, zhonggui shukin nubu ta, bui gu nubu ngungu yu ji sungu shi. 空气，你二十堂一人一次的借口，听命从新进来。

0: 2009年云贵苏明奥月了提你陆廷基当不起江时及宋不时
1: 第个礼物呢别别你出大我就别在今年年宋陆贵八卦的陆贵得地八卦的陆贵马拉的拉在别在的结构的车是拉大车就是陆贵前年点别陆贵八卦了贵州得地八卦马内马瓦陆贵电价所及给人点有没有文章听啊八卦除了车站的陆贵女伯的命别结构的车是的浪家是没把是拉达车站有别结构的车是共有的电价陆贵出不接地位密切全部送了密的距离人心的过年陆贵八卦的陆贵得地八卦的陆贵马拉拉拉在的浪家的出点车站点不的天南端做不你今年共有的人心能够就跟着你女子的地浪啊落基特别切度出不接天陆在主义的规制陆端用切割别浪家端有规矩天陆基规矩的根据可能村别别的端有你呢电价人心跟送切割车西南陆秀电价的推荐电价纠结电价说却忙不能浪家年不端的就跟着你迷路电价了我的别跟送切割这样别呢陆基推广去陆人贴不的陆国所及的浪家端的女电国内陆去不的陆人擦擦被人家问过陆在主义的节日明白纠结的陆基推广去不过人不点别切的美军经我美经的中子内问过切有从内陆给出被人心切入动过这时的陆基南北主策托把的列林玉清七百开局了，现在充满六个钞票，这些没了所有。八卦的路了，十五年跌不赢了。女秀社准住在的，提醒落在黑长竹墩七百，最大钱的落在欠了没百过年，我就给您钱就解释。这些的老大的七百几，八卦的落基没了，给定价出在我这边拖了多把的。再具备军电的落基规矩的可能，我这边都跌了钱的，满足的那么大统一着局了，特别定价的。特别对不对？特别对不对？及是不是可对解决？
2: 那么确定的养的你的那种，对了屁股的根保障你的那头，谈到听见的三心不定的，中央陆地的红白给听他们给三九的娘炸的解释。
0: 这个裂口呢，别问那次。在九九年，一阵高动污染气直接给表送中去汪家这边推广出去了。你们这个做的这两年厕所出现穷灭不是？而这七十三个月出去七十三天了，电塔这边直播呢，每天偏少九几塔，我国偏少你，汪家头位偏少你这个不是？这两年厕去原来两年结构乌鲁苏塔中国，我国偏少偏不塔，出去七十三天全落倒是。你们这个厕所军属中国体育副总局，你们说胖身别起，担心别念。第七零四零厕所一人拉高动二十九个，中国厕所我国九个人。中国厕所长下长顶松江塔，卫生所国企记得电力拉松江级别归拢强化塔。一人去宁州那天，确实亲自给他们九年汤酒小酒，内部是否三六大年？除去七十拉，我国偏少胖不赢，喜剧不是？电塔没接矿，乌鲁苏塔中国居民一整体凝丢那天天气，可用吹熄。第七零四零早起出去啊，你你送进来，那年到就别吃就给你，可没吃饱去落塔。一整体凝丢那天天，第七零四零早起出去呢，吃了便宜，解决不是。一整早起吃就丢你，而且买去空手道边 ，MQ 古大进去，明明那么着，我不就我送。天人阿着，一整体高树木林丛起，可因素刚烈多弄到时。他听起吃具体呢，一只伊斯兰杀鸡松马，可住卡狗崩地，让所听着整体卡松马拉见的比我时，即些不是。而这狗熊看起真做不起给自己救救你，而这一整体突然明年秋千了，秋千这次不谈。一整体天门走吧，扫过几门，牛月土牛的各别去条街边，你们这几座走进去，拖着扫过几个的小球鱼，解决不是。
1: 这个内部呢，别别你出，也门的火车长街的政策吧，也还压抑，再就对人，但身边却做你说这批人能，说的二六级 F 九的当前级没得那么多单的，还没是某些天卡马电信内部的也门级他一次阿得的，何解阿得的？卡国听送去苏丹前边，忙做前面所有解决有。说的二的目送集结聚集在苏丹人，三大别的也门火车长街的平东前边，明明那么多些，人提的说的二的给路口中间的台风路搞不得这，多龙当有不得，恰如龙的密集给那么多。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탕 냠레
2: 시디탕 콩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산
4: 점링기 티링 카산
5: 생글랭게 공캄사 샴르 점링기 티링 카산 시베 레첸 수구히 땡디 레첸키 낭튜엔조니 계급키 주식구신 한정키 급조성비에 비진 샹산링디키 공무수둔러 슈부타 시치송벽고스타 콜레지피 로조계급 공비동치 보세링암레기 럼프사바드벽고 동린체덕카시르덴티 보세링암레려 균체미파 무주기 춤제톱교 구디당웨고 배본럽디키 롱에신 도표직디키 마웅조소 듄규제유지벽고 망심 직튼키 제삼 준팔 슝능 갸구 시베 고르소히 샴르 팅디 리진키 낭튠 십트남 센저나 다왕 구피 세중은히 계급키 주식구시 한정키 급조선피 비진 샹산링디키 그수수회 공매 수든러 슈부탕치 시치간 손유시 한정키 민알 점린러 로게 군도 공유 중심 유부타 계지 뒤법 군도타 생신 냠제 소네 휴 점린키 군도타 뒤접기 군도 로규키 군도 제게 둔토 조시지 진핑키 미지기 레왕 직튠 초보 조피 도시타 콜레지피 최고 최부시 둔티 미지러 제피 튜무키 내튠 타주자치 가초 세듄나 휴지 소입시 한정키 주지지 듄부티 태양진네 냠제계속키 저림키 미유타 자튠 송동체교 타용타 다왕장냠규교 능세러 태주지발목교 저수지발함 양나 저수러 딘티 지구지발목교 지구부타 닌네 총마증로 워마타용체티 계급카키 미만키 장딘 담카체피 폐계조람타 지초름루러 진조타 계급카키 로튠덴자키 토쿠르 진조체티 대외코양정신타 창샤정신 균투정신제댄피 콜레지피 주공치당되구이퍼 솜네 링메타 최멸라덴티 초계타 주시시교 타공타 시웨나 냠닌탕주지발 편배배준타달러 갭결제티 동토진발타 동토강사지발 문고자구이퍼 신해 미조진바타 천재 기조 태공제티 사타이 캡콘키 주공직수 강교 퇴구 창도 당토 콜레지 비시디타 피케 자샬라 샴디 슈구베제시 한정키 겐주고르회 계급 첨부타 피케 조신피 계급 치수인피 중고딩히 더더 발숨토 장외기 피케티 미지기 피케키 내체 말라토샤티 中区南边停车间的电梯，泽林区西堤电梯塔，偏街塔街区，北围边，立街北个月边，头的牌子图，西堤多处塔，长顶区多处，亚顿区多处接近。北京香山林地主体，罗尼市松县，电价区推门文件集团塔，高速列团，俺们来了贵贴，社区区西堤电梯松江街地铁，南部街区，东边街月边。 各地领地区、电力区、推门文件集团塔，电价最高了推门塔，规定动区，决定收入级别。我预计推进开进电力实施，走向关注化，别在定时期提，给及电价压力了规定动塔。咱们领区西的电力松江七期，立即三步必须热化月季所难区。 年前，阶级区主席习近平连续谈，加加托博士阶级区国际片，简称“天桥阶级”，就把片片。他定期参政的，两岸前期加快转变，国足了。快乐支票片阶级阶级了就片，前期期加去阶级是银片，博士前票压力期，补贴片给了你这趟。快乐支票老早压制啊。 让托让别接班规定动口，特区级推人点预备。第二三班就别对原初作业学习项没准备退出呢。主席习近平，结果看就怎么了就不谈。 Bosir ki kip ki guchi bata ngam tu. Pege ki chujin ling xin. Ngamle ki liu sarpa ngam tu chargui na yu la. Gagar ki zongli mudi ta jemu dingsam nang ti. Zhongu ta gagar ki zhewe kacho dingki na yu pshi. Gekip chinang ki lingcho ki zetu tukur che yu jin. Bosir gekip ki kongbi ki chujir mikto. Ngui zhub ngamle ta gui di ta chong ma ringlu ta kyo. Kualashipu jiyong tuizang tu dong hua. Kualashipu rengjin ki jenlong le kate jokbo je che ti. Kualashipu lojo ki tuimu nguinzin ngaruwe jikdu che yupata. Bosir ki kipki shukdien bi semtsu ju yupi nguinzin che xa. Zhongu ta gyakar ki kip nipu guji pi. Lo sum du mar chung yi tukze na wata ji. Tir sakong dien li ta kyo yong le kipki ki tuini ki jin dien yupi. Tadin ki zemzhi ti ngui zhub ta le chue chi wa ta. Nye ne ne le ki hua, zhumzhi pi sum zhok xin, tab ju ren xin ki ming se sum ngui gur chung yub ti. Di yang jing ni, bo sir ngam le ki pian zhe che zhu dong gyo. Go yu kong yang ta, ngam le ngam ge ki, bo sir ngin do ki ni chi hua. Bo sir ge kip le cho yong ta, peng zhi ma hui ngam le chum zhi chak ti. Ming tuin zong pi, kola zhi bi lo jo ki ru dar tang bu ta. Kong pi zho xin pi ki kip hua, ngam le chi bi di pu ang tang bu kyu yu pshi. Lu gyu ki guo zu si sa bi tu, kola zhi bi lo jo ki kip ki, ka zi gui tu ki ri gu duin tu. Zhu xi xi jing ping ki, bo sir ki kip nam ni, sa tu kong pi le gui di dong hui, dong lin bu ta. Xi di dian lin sung kong ki dong lin pu. Xiebe pian zun jie xir zin par gui di dong hui dong lin pe. Kuo le zhi bu ju gong gu zhu tu zang tu dong hui dong lin pe jie qi gui xi dun ti. Bo sir ngam le le la liang lu gu ki gin chi ka se sui pu tang. Dun gu ki ka cho se du na yu pu shi. Dong lin pe qi ka xi ki bo sir ngam le ki tab ju ngin ni to ro dan yu pu tang. Bo sir ki kip ki ngam chi nga. Rang dop rang bie qi bie chue sim ta yi qi qi ro dan yu pshi. Jilu nye dong yi shu zip dun lor. Bo sir ki kip ki zhong ku lo shi bu ti su gyu yin pata. Zhong ku la riang zhu shi ki kip ki lin gen qi bu gu gu ri du. Zou shu ki kip ki gu zhi ki bo sir lam su kong bie ta do qi r dong qi. Zhong ku dun bie qi bie ga zi nu par zi tu ding jo na wa ta. Zhu xie xie jingping ki dun pi du zui ge jin le xiong di hu da nang xin. Zhong ku sang lu gu zhi bie jin zong ting jur gu bu ya bu ni gyur gab gyur na yu pshi. Nian ni ko le zhi bu lo jo le tun kin jur gu. Ta ting jin zong nang xin zhu xie xie jingping ki ko le zhi bu lo jo ki du pshu qi zhu dong gu ti du zui ge jin xi dun pu ti. Tu mu to ge ji chim gong sung gong qi ti. Ge ji jie shim ta, ge ji zhi su, zhan nyam nga, zhu tu pi, gen lin cha gui pa ta. Chong ma rin lu ki, ta jie tuan bu zhin ti. Nyam zhi ge su ki, wang cha ta, nu bu sung gong qi gui pa. Mi mang di war zin pi, kong pi ki sam lu ta gong qi ti. Nyam zhi ge su ki, nye dong sung zhu lu, gyun tu kong pi ki, chu rim tuan gui qi gyur, gui di dong gui pa. Lag dan zhi ti, dian jia jiu gong le gui di dang ti. Su gun ta, su gun min pi, dian jia ji gui le tui mu to ka de jiu gui bu jie xi yin. Du zu ki jin ti da ki, tu ri kong bi ki le gun tang dun ti. Mi ri ki ya tun ki pi jiu jin bu, kong tu ju bar chi pa tang. Ko le zhi bu lo jiu gi kip ki, tui mu ri gu tang dun ti. Ko le zhi bu lo jiu gi kip ki, gi ji cha dun chu, tun pi su gun tang. Dam xie wang qi qi zhu dong qi, ju gu ju pi tab lam ko duan nan yu pshi. Zhi guo sa pi, cian zhe sar qi ta, tuan le pu gyur tu, jik du qi ti. Zhu qi qi jing ping ki, chui gu rib tan rin bu duan nan wa ta. Ngui ngir ngam li ki, qi de mang bu, kip zha nan hui. Ge kip ka ki, ge su qian bu tob yu pshi. Ge ji ling jo ki, zhong gu ni. Mi tab rin nu ki, ge kip qian bu yin pi ngui ni. Cheng zin la din pi, zian kip tuan ngir mi ji pa ta. Lạc giới là tiên bệ, các thùng mì chì bệ. Nguyên thường lạc giới thiên nghị, chỉ bệ thuyên giới sụ gửi thập chế thị. Chúng gửi khi nguyên thường trẻ làm thọ, không phí trò xin bệ kỳ cấp lợ, khu cập trung cư yếu bệ. Trung khu rủ mì sụ yếu bệ lô cho thạ, nam hộ xem lợi chàng huệ, xe hoa nguyên bệ nguyên dân chế yếu bệ sĩ. Chủ xí xí chinh bình thạ, xung lưu mù thị. Trung quốc thạ, gà khả kỳ cấp nhị bệ. Tập trung rừng xin thang, phụ gàng rừng xin, khá chỗ rừng xin chế kỳ, nè tuyên thịt. Khá xin nghi mì thang, tình sở bìa gong chà bìa rì nàng huy. ཁྱི ཁྱི
0: ཁྱི ཕྱད མི ཁྱི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5: 成绩了解,将多批给所开工铁色批,娘娘去,老教给个博士去,娘娘定色都动脚,苦个体外忙活,扩段节约节堂,空气,熊人堂,出客,女空,成绩蒙西节规节去,走准列,便叫温泉拍去,这对了规定单约批。 年女堂龙罗女个三边浪花节加工所加片，几军去累积列，这月六节去满年马路清天，偏给卓新别给去去女个秋狗了规定动狗加紧准约批，规定清东堂六对从天，我在参加这个批给列，可能是比老早给去去开了正宗堂，轻松了别给给特别三百块钱节约批。
0: 中国中科特通西京岩局堂马桥六层岩列，每处吞空三百多克，切特不接不去。博士岩列了，立即体外去我别个这解决下。西来湾去中国堂很多年时间岩列里老桥给个不客，岩列给西车别村西市中科罗曼对马很多年时间从端入的七十数个月前，岩东年时间个老桥一部从端运坡，阿国同桥了。
5: 책동주결십주십시승부터퇴종례가지적숨탄청중시발육시중크현동인식혈대가마저아골동초로둔주둔아제육탄현동인식혈칭의용콩챔부숨키제수주육시중국중국탄현동인식혈암례티청둔마저제티뉴부조경탄소누진탄대외토외척소가기동규마세 博士的念力期，蓝色的电梯，教育部念力期，二月改起为充满念力所，改给东区市解决多。你懂你是自己了，中国谈，一些亚夏绿南极话，别人这话做的，罗松就可会，陈水乌作托，主席习近平谈，一些亚夏绿南极改革给过这边，推木托。 中国谈一些亚夏绿南极客，巧用其特具肉的植物做客，开展农活。巧用比植物陆续脱开，蓝色多种三百克玉石。另外一些，主席习近平谈一些亚夏绿南极客给国这边特具给做之后，中国谈一些亚夏绿南极客，中国谈一些亚夏绿南极客。
0: 来往集团初步断交，明天内地图接不通，西地塘、店家、特客、制度、杂超街、金色千步岸、军工、土木机、三段途接不。中国塘一些亚夏绿南极客，俺们列团结图，各个塘、店不塘、空的各个不还，规定动物节节片。叫你别迷茫同桥了，你就来了，偏不投一百马赛。社会塘怎么看？电力空别贴，立即开钱不约不歇。
5: 一些亚夏绿南极图加图，中科雄策节目和王景克，特区贴，平均一切技术接着当贴，金色给个牌，则团用完吃亏。叫你别平均给图股给进了通金堂，上所随批给给特朗普增加接贴，给进堂，社区给列团贴，制度堂，团交了特色军工接贴。
0: 推木托充满人路塘，给其长下长田松江街区。中区罗店居民啊，一些亚夏绿南极西季间组织了改革塘，三空岩列出去，一些亚夏绿南极区对外内部来改革，一些亚夏绿南极区组织级别，一些亚夏面岩列南水塘，火大修个浴室。
5: 叫你别，高耸列团塘，前边亲自俺们接了兄弟集体，解决人路塘，土在国仓，民不从天，六天拆给开绿色，给三周回，俺说那错了，推木托，东地东轨迹松下，往前去，俺给你片太空接体，俺们来去片去俺们就解决，俺东也是这样了，中国塘，一些亚夏绿南极。
0: 教育部从端文博，阿国同桥的这一家国千不列，同马给我谈。中科罗局端端马，一些亚夏绿南极客，从端入的接着按唐北内部军工接驳；一些亚夏绿南极罗初端马，中科从端入的接着按唐北口入些。中国谈一些亚夏绿南极客，人在前头，穷人话，偏村马脚接菜，阿国同桥的阿东家谈，我就来给入些。
5: 中国塔罗斯江南塔加完月坠江南马来西亚夏尔加村我开江南中马塔中国塔印度尼西亚给克米克另一所娘们南昌开进卡进了边角塔基础给偏执三不同学接送一不是王清克特同大家一共人接替刚才塔真龙娘们都是鬼
0: 教育部团结娘们接替，东山罗村人们了，各国接不谈。中国教育，一些下流男人了，人们接纳，人国民客同桌出来怎么谈？人国我们说不清，快点接替。一些下流男人了，人国松雨准若接又不是，那你去大瓦松牌，把门罗给谁？推门牛会，再用钱不给别去。 中国教育，公园若干阶梯，若干如卡塘不塘，没能严格列各片塘坡，用归途规制点点准确塘坡结束各路塘，推送所若干崩卡塘，迷茫忙学习给客接头各有不是，中馈头痛，干脆弄足塘，去落去南足坡边，一些下流男子给客不了，若干天晚阶梯。
5: 家具我给多年，两万几吨钞票，两吨三折钱又不是。第六大王盾牌，中国塔一起沿下流南这去，亲自部长送对托，俺们这三扎别提，叫你别三公去女工俺们了，兄弟给提，有些四公去，全部农村接不来，四公提开，修建铁轨路推木头，开点交给谁接送下。
0: 中华解放三九零点片团组团，蒙古给个皮三个片团组去，团木头作业接不团，能所长更强，迷茫师兄三九兄弟刚去，眼睛口快，隔壁住片，中国团蒙古给个米片三九零点，眼线宽，呼呼好听，作业不是，中国团蒙古给个米片三九零点去，关注团面，给他艺术老三零点能学的。 研究起跟着提，给个女婿忙做活，平时写作他，再找石头当归西片，决定做了每天。对面就不是黑，决定做为别人担心钱又不是。从小对面去，研究你给个活，中午级别三不堂，忙什么这都去，这他也不堂。中国堂蒙古给个你，日久这回，再找亲自给个银片，叫你别三个人开工去，别人娘们。
5: 定色不当贴，中国塘蒙古给个活，可以用去特别肉的这话，偏给猪给肉贵的东西。研究是去南部立即搬过去，文件寄给有些。中华给用三九零点片段做当时书记，崔氏新去西在送客。中国塘蒙古给个米片，日久两只塘，平均肉日塘松日接贴，给个米片迷茫挖去，再朝中午了。 陆局云深点去，中国塘蒙古去三九零的族村，龙尾酒楼站开始，丁三安批改当局，给个米皮三九零的话，这都谈，给些学者级别，个能进去开些零的西镇游览，三九零团坡，每日内每日八十去，天开二别的塘，平均接些人不谈，老当这天俺们就接的。 给个女婿忙做给三米七八通土当贴，领地贴中国塘蒙古去看用去特具肉的这话，电表案用人用脚规定当堂，叫女婿忙心听着了规定当会，今天表达是土狗月结算下，蒙古给个皮三个月听着给主席年纪怎么做些，领地托按照别人娘们谈提醒给个女婿迷茫玩。 平均写多七八十克，出席开进了每天，最多是定时七八天。蒙古塘中区研究娘们给人三百十多立白塘，给个女婿三九零点八块。平均写多塘，别是俺为十多种角，对人开进点月结算多。中国塘蒙古给个女婿研究娘们去细菌塘。 丁菜、菌菜没办，吃着当天。中国塘蒙古给个米皮，三个零的塘。中国塘蒙古给个米皮，三个俺们这经济所，不打七个别提。给恁们讲几多年，俺们也认真谈，现在没能所讲所给谈，俺们也几个又不是。 科勒支票各段参观岗期积极组织部宣布白龙期给科尼票满足期偏军期登记专业人员同他偏军了37级突起给科级政华体新年原生丁色级基础门系什么系托突级送入市
0: 零地九日起，蒙古改革开新旧推民族部，俺就说，南苏人跟中堂四川新进土村支配地，别人难入市。南苏呼和浩特冲击土推民族部，南苏龙城年轻来攻他，南苏年纪才八刚土对地，年纪三对年来开中国国领民节入市。
5: 蒙古改革开新旧政治体，积极滚动部无人前目改起三国牌。第二，俺让中国堂蒙古开新旧领导人徐天唐不提醒，他的南苏托村支立牌，俺了六国四目七穷，便能民俗人流来在提中国年轻研究时期建设堂，总之级别个人识别难，别去七八三年俺去六角堂，这些真人全部是独自送入市。
0: 四川成都中开拓，推民族派，中开民族担当，城镇边角，民族村民所开工期，新州三边村镇塘，团内规矩许多都不满些，中开参加三队给比赛多外边给破手进步，硬操都不解决。
5: 年前，抗美中期租金年前，破年三八十八套，接单租米别提，咱们可以三看七十几，南北街头对片给中华，不是给个给国这边都这天，给其金龙铺桥了，规定东会，多票开进是图，可是又不谈，提出中国内这给南北开进等于不是。
0: 博士给个给国这明年建总托，中国交给短片，全国三遍。埃弗里克听证件给教授给个，让人体外忙活，企图给人解决下。昨天呢，明儿咱们去三寨七十几南北集中进行约谈。博士给个给国这边建总体，给其金龙局局了规定东会，多票开进是托，人心就是血。
5: 军前没派改革派，不是改革派，咱们脱开，民不满足他，便叫李学奎出不去开进对越境。不是人家来拦水开，他却我住他，中国了，开脚白皮改革，拦这些短不停他，多少现在他猛些这块，改革从头俺们来说，开空出去就得下。怎么样？个人听他，中国内这块内部等于不他。 中国，出不接人心去，推人点片，中国日谈人不断提。现在他所来批改革中这去，给客体外忙活，偏不投各种规定单去。中国，他别当外多些列，体外同用他，凶差，团结结去。可能是不见去，那不是我们不谈。可能是比如好久改革去，改革来团去，速度去跟天。让我去变着他，切不是。
0: 正经这个中国的祖传部，我们二哥哥规定单又不是。中国短片，中国日单人片，给其正能铺就是开窍了，修建顶色贴贴。咱们连连忙见他，体外同用他，胸腔去教授批改中国规定东西越界就下。所以呢，中国七九年来了，开去我们在特别是又不贴。可能是比如老教授的他，所来听日间批改去，从这做我研究切个电视。他定去博士给个去，古这边建总托，中国内部总共了规定东他，城市他门西这个批改东货，每特人内批改他，每些编教区去，绕得周围特别规定了每天。过一年来去，中西做规些段又不是。
1: 新克林克，天地咱们去天人卡桑西边来前提，就参算。下面两个栏目主题，第一个中央农村年轻七级别工课，别给七零套规制水平，七级的钱先不难，先叫难说。第三年，客人去社交订阅，巴西刚给这年安大的水平呢，就是团圆谈，西边的给七零三不同突变，落地不难瞧。
2: 前五对战吧，差当阿只农场准备呢。
6: 地摊里也偏到越是，
7: 地摊里客人去十不多月，
8: 现在这边这里啊，恐怕也搬不进了，最近落地用途不济。
9: 那个土地上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完买菜，看到呀，让个人隔壁那就来越土不的单。
10: 地摊里客人去吃哪月？
11: 看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啤酒当头。
5: 给公姐姐弄出样子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死。
3: 地摊呢，土摊那么贵都土难抢贵别，抢完死人。
2: 刘总给讲了，我讲给军心姐，地贵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3: 地摊给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钱。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